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刚发进来的一些路上的情况，因为刚刚我们在说那个，路上有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大家可以发到荣美直播间。然后这边那个麦麦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啊，说有辆车恶意别车，本来就堵车，恶意别车的车，我们打开看了一下，他图片发上来了，要曝光一下这位车主，浙地 EV 五五 V 的这一位车主。这位车主浙地 EV 五五 V 的车主，其实那个我其实这辆车其实上面真的把自己的身份都写得非常的明确，上面它后边是有广告做的，是一家家电维修中心的。还是要说一下，这位车主浙地 EV 五五 V 的车主在路上恶意别车，这个行为如果说有多次举

0: 相守即是人间圆满，我们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堂温柔的人生课，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善待每日常，在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温暖与安宁。好，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2: 我亲爱的小
0: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九八点二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梦到了不起，要与你暗里耀眼得神奇，呼吸酸甜的件事有挑剔，这次你终至没有差毫厘。

0: 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玄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98.2，浙 BA 里的诸暨味。
3: 热血蓝潮再起，盛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运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淡然，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选用2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层翅下，脚塞腹中，上下覆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小时方成。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十里岭北溪穿镇而过，串联起梅坞、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岸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龙气势恢宏，林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浙 BA 省赛热血盛会。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0: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节目中也是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最近我市的天气真的相当惬意，阳光从云

体感舒适，不会觉得闷热。本周剩下几天天气变化不大，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相当平稳，最高基本维持在29到30度，最低21到22度的样子。早晚出门清清爽爽，晚上打开窗户，自然风吹进来，空调已经可以暂时放假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两件事，首先虽然是多云天，但紫外线的杀伤力还在，出门防晒不能够马虎。第二，建议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应对局部阵雨绰绰有余。夏末的舒爽日子不算多，好好珍惜吧。在家的时候不妨开开窗通通风，让新鲜空气进到屋里来。我是溜纯，今天天气就说到这儿，祝各位好心情，出行平安，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一天。

0: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4: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

0: 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 今年的第4届诸暨西施村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 超5000名运动员， 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 奉献了882场对决， 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式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式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全网点击量突破 2.5亿次， 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 除此之外，诸暨的诸BA、财BA、楼BA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 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 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 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 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 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十， 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 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6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 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线级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2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 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4: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故事的开头不是很顺利，一个男孩的出生打乱了生活的秩序，他在柴米油盐里坚守着家这个阵地，直到那句我爱你从叙述变成了问句。男人和女人一起站在巷子口，推着自行车问男孩想要跟谁走，雨下得忽小忽大，男孩说不出话，只记得女人紧紧握着他的手。

认可了我的能力。我总对他说压力大，像被世界孤立。他说想要我过得开心点，不用有出息。我总是说着忙，我总是说着等一等，又忘了回复他的信息。他说不怪他，他问我怎么样了，这里天气冷不冷。他说如果你觉得累就回来。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记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0: 热血蓝潮再起，胜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底蕴深厚，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失晋级资格，今年

0: 本场比赛，朱记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朱记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 赛场热血淡然，朱记风味先行。作为咱们朱记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朱记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时期，历经千年世代传承，不断改良，早已成为当地人逢年过节的必备佳肴。盐焗鸡的做法简单，但是极为考究。 却用2斤左右的散养白绞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藏翅下，绞塞腹中，上下复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5个小时方成。 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咸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 十里岭北西穿镇而过，串联起梅雾、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暗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笼、砌石灰红、零顶营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
1: 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这杯省赛热血盛会。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音乐丢掉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看着他的背影。窗户上的双喜字已经没有了，只留下了一些浆糊干身无息，像一对了无热情的老夫老妻。林小芳坐在被子里茫然地想了一会儿，伸手摸了一下阿炳的脸。
1: 阿炳
0: 点着了一根烟，一边惬意房间，他走到电话机旁停了下来，一把拿起了电话。电话里其实什么声音都没有，阿炳却对电话大喊了一声
2: 妈。
0: 随后他像真的通电话一样诉说了起来。
2: 妈，我想跟你说话。安同志说过，我离你说远很远，说近也很近。我在电话这一头，妈在电话那一头。妈，你跟在我耳朵边上一样。
0: 并说着从脖子上取下母亲送的纽扣，他把纽扣举起来，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2: 你不能保佑我，你能保佑我，你不能，你是骗子，你骗了我，骗了我妈，妈，他是骗子，我要把他扔了。
0: 阿炳说着，把纽扣狠狠地扔到了脚下，又用脚踩了上去。
2: 妈，你听见了吗？我把纽扣扔了，还用脚踩死了他，像踩死一只蚂蚁。妈，我为你出了气，你从不骂他，我替你骂了他。妈，你别自己跑出去捡柴火了，你现在有钱了，别怕花钱买，花完了701还会给你寄的，安同志不会不给你寄的。妈，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在不在电话那一头啊？我过来找你，你要接着我。

0: 电话里一直悄无声息。阿炳抱住电话，悲痛地哭了起来。窗外有风，风吹着残叶，发出凄厉的响声。胖子送完鸡汤，连蹦带跳的回来了。阿炳的住房前，四周安静极了。门口有只小鸟，叫了几声，飞走了。风还在凄厉的刮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演播人员叶林、刘洋、孙雪、郭胜、张建冲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第一集。
3: 2005年夏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里来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安在天。他目光搜寻着，最后停在一座墓前。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上面写着烈士的名字：钱之江、罗雪。安在天将洁白的百合花敬献在墓碑前，而后跪倒在地，老泪纵横。墓里埋葬的是安在天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一直分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直到1997年夏天才合葬在一起。陪同前来的工作人员小隋吃惊地问他：
4: 安老，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合葬在一起啊？
3: 安在天苦笑了。
5: 哎，革命需要吗？
4: 您的父亲姓江，可您怎么姓安呢？
5: 那也是革命需要。
3: 安在天又苦笑了。
5: 其实姓钱也好，姓罗也好，姓安也好，嗨，都不是我家祖上的姓氏啊。我们祖上跟你是同姓，500年前说不定我们还是一家子呢。姓名嘛，本来就是个符号，代表不了什么。

0: 我曾经在一次为期只有半个月的行动里面就用过7个性命。干我们这行的就这样，为了掩护身份要经常的改名换姓，姓百家姓，吃百家饭。后来改来改去，假的变成了真的了。哎，儿子老子变成了不是一家人喽。
1: 安老，您的父母亲也是干秘密工作的？
0: 啊，我父亲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个行业的元老，他呀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一直卧底在敌人内部从事地下工作。他牺牲的时候我还小。
1: 被国民党杀害的？
0: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1: 为什么？
0: 哎呀，那可说来话长喽。嗯，那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2: 呼啸的警车撕开了静谧的夜空，苏州河的夜不再是白天的旖旎风光，河面上马灯摇曳，一暗一明，散发出诡异的色彩。瓢泼大雨笼罩着河面，使岸边的乌篷船在风浪中摇摆不定。此时国民党上海警备区副参谋长严京生的眼睛正紧紧盯着河湾。河岸上一伙穿着黑色雨衣的人正在沿着岸边狂跑，像一个个飘忽不定的鬼影。不远处一艘快艇正向着乌篷船靠近。船上的马达声夹杂在巨大的风雨中，河岸上无数支枪从黑色雨衣下伸了出来。乌篷船内大约有十几个人正在集会，突然探照灯一下子亮了，照得船内如同白昼。众人的目光齐齐地落在一个男人的脸上，纷纷站起来贴着船壁而立，船在剧烈地晃动。那个男人显然是头目，他不由分说拔出枪来，看着旁边的女人。女人点了点头，男人立即冲着女人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女人立刻倒下了，男人冲着众人微笑了一下，也饮弹自尽。外面无数支枪一起开火，乌篷船被密集的子弹击中，瞬间千疮百孔，继而又一个的倒下。有人从船里挣扎着跑出来，纵身跳进了苏州河。严青生见状拔枪射击，

0: 子弹打在汹涌的河面上，瞬间变换出一汪血水。快艇迅速地开过去，在汪出血水的河面上转着圈。躲在岸上的严京生吹了吹正在冒烟的枪口，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冷笑。此时在上海宽阔马路边上的一栋高楼里，和苏州河上血雨腥风的一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间宽阔的大厅里正灯光摇曳，漫舞清歌。这是一次军人的舞会，舞场上中校钱之江和中尉唐一娜的舞蹈几乎成为全场人注目的焦点。潇洒的甩头、转身、踢腿，令人眼花缭乱的旋转，与其说他们是在跳探戈舞，不如说是在表演。充满绅士风度的钱之江面对霓虹灯下梦一样的气息，以及唐一娜深深沉醉的眼神，却心如止水。在场外正坐在座位上观看他们跳舞的中校处长汪洋的太太收回了嫉妒的目光，扫了一眼正坐在他身边的钱之江的妻子罗雪。只见罗雪此刻正十指相环，面带微笑，用沉静的目光欣赏着舞场中神采飞扬的丈夫。汪太太的话语间不免有些酸溜溜。
1: 这些男人啊，我不看都知道他们有一颗一样的心。
0: 罗雪微笑着转过头。
2: 什么心？
1: 花心。
0: 汪太太说完一脸的愠色，再看看罗雪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似的，仍旧转过头去微笑地望着正在翩翩起舞的钱之江和唐一娜。此刻钱之江带着唐一娜又是一个转身，快步向前，脚下节奏抖起。唐一娜盯着钱之江的眼睛浅浅一笑，就地一个转圈，钱之江随后舒展开来，舞态之美令人怦然心动。
1: 哼，
0: 汪太太瞥了一眼罗雪，不快地转过身去。这时候副参谋长严京生从门口悄悄地走了进来，他戴着白手套慢慢地走到罗雪身后。罗雪仿佛并不知觉，他的目光依然射向舞池的中央。严京生把白手套一只一只地退下来，舞曲进入了高潮。就在乐队群情激昂的吹奏声中，严京生忽然像猛虎一样跨过罗雪，迅速地将枪口抵在一个正坐在座位上看热闹的军官头上，随后一声清脆的枪响，全场立刻哗然，军官倒在了血泊中，舞会便也不欢而散了。外滩海关大楼的大钟响了，时针指向12点。黄浦江上一声沉闷的汽笛响过，有轮船开了过去。江边的一间阁楼里，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正在慷慨陈词，他是化妆后的钱之江，安在天的父亲，代号毒蛇的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

0: 部军机处的总破译师，这显然是一次不大的机会，有十人左右。
1: 中国，有人跪着生，就一定有人站着死。接踵而至的屠杀和逮捕，绝不可能将我们共产党人吓倒、征服，甚至杀绝。我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唾弃那些眼泪和哭泣，我们要继续战斗。头可断，肢可折，砍头枪毙，告老还乡，严刑拷打，家常便饭。我们要不屈不挠地坚持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主义，不怕那些妻离子散，不怕离乡背井，不怕断子绝孙，不怕忠孝不能两全。因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为将来的中国必是一个新中国。

0: 传来一声短促的呼叫，
1: 快撤，敌人来了。
0: 众人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地散开。紧接着钱志江被人猛踹了一脚，扑到正在打开的墙跟前，那里渐渐露出一个洞口。外面的叫喊声响起，屋里有人拔出枪来朝窗外射击，玻璃应声而碎。钱之江已经钻进了墙里，他的一双脚魔术般的缩短，直至消失，像被墙体吞吃了。一排子弹打过来，掩护他的人中弹了，扑倒在已经合上的墙跟前，一股鲜血喷薄而出。有两个人破窗跳到了街上，门外几个国民党便衣早已经埋伏在那里，其中有一个人跳下来是摔倒了，没等他爬起来就被敌人死死地按住，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代号短剑。另一个人利索地逃跑了，却引来了一场枪战。最后被当街击毙。正放学回家的童年的安在天，目睹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此时从墙壁密道中逃出的钱之江，从僻静处的井盖下钻了出来。他迅速地奔上了街道，招了一下手，
2: 黄包车。
0: 拉黄包车的人闻声跑过来，钱之江左右看了看，迅速地上了车。拉黄包车的人按照钱之江的指点，飞快地向前跑去。来到一个老式电车站前，钱之江飞快地跳下黄包车，迅速地跳上了电车。电车启动了，打着铃向远处驶去。时值黄昏，安在天的母亲罗雪刚刚下班，她三十几岁，穿着一身笔挺的国民党军服，显得英姿飒爽。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代号公牛，公开身份是上海警备区医院的麻醉医生。此刻他手里拿着一捆菜，正在往家走去。家里的老保姆看见他回来，高兴地迎了上来。
3: 哎呀，太太，你上班那么累，怎么还好让你带菜？

0: 太回来呢，看，你都出汗了吧？
1: 罗雪笑了笑，将手里的菜交给了保姆，径直向屋里走去。她进了屋，看见衣帽架上挂着丈夫的衣服，悄悄地松了口气。
0: 先生已经回来了。先生啊，在书房，前脚刚刚进门。太太，要不要冲一盆热水打打面孔？
1: 保姆说着就要去打水，罗雪制止了他。
0: 哦，你去做饭吧，我自己来。
1: 罗雪说完，向书房走去。推开门，看见丈夫正在聚精会神地用左手临摹桌上放着的一份手抄文件，罗雪放心地关上门。此时的千之江已经去掉了化妆，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千之江转过头，看见是罗雪，高兴地站起来。
2: 哎，小雪，你快来看看，看我这个临摹的像不像？
1: 罗雪走过去，拿起桌上放着的手抄文件，反复地端详，脸上渐渐地露出了欣喜的模样。
0: 像，太像了，完全像是一个人写的。
2: 哈哈，我练了有一个月了吧？
1: 钱之江也欣喜地问。罗雪点点头。
0: 有了。哎，那你现在写情报用的都是这个笔记？
2: 对，这样即使情报落入了敌人的手里，他们也绝对怀疑不到我的头上。不过这只是我临摹严京生笔记的一个次要目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借这个字找个机会把严京生这条恶狗给除了，为在苏州河上牺牲的十几位同志报仇。
1: 听到这儿，罗雪的眼圈忍不住一红。
0: 其实大家都等着这一天呢。在舞会上，严京生就是在我的眼皮底下杀了大马驹同志。那天他正好要过27岁的生日。
1: 钱之江脸色阴郁，他叹了口气，转过头望着窗外。在饭厅里正忙着的老保姆上好了菜，朝书房喊了起来。
0: 太太，饭好了呀，喊先生过来吃饭吧，他吃了饭还要去上班的。之江，你今天不是值夜班，下午5:30才上班吗？
1: 钱之江习惯地关紧了书房的门。
2: 最近要有大行动，中央将派特使来上海召开重要会议，时间、地点、参加的人员都安排好了。
0: 哦，党中央就要派特使来了。
1: 罗雪
3: 将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7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5: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4: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5: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4: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Zhuji Radio Station FM 98.

0: 杰。
1: 各位好，我是六纯。
0: 下一些时间呢，还是由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啦。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佳佳他说我来的最快，倒确实来的最快啊。

0: 近日早晚温差比较大，还请您注意身体，添衣保暖，可别像我这样不小心着了凉，久久未愈啊，又着凉了、啊、又感冒了。
1: 久久未愈那是感冒好多天了，
0: 有多少天了？前两天没听你说起啊。
1: 嗯，
0: 那大家还是要适时添衣啊。
1: 对，杨二啊，赵江河，哎，燕双飞也都来了啊。大家就今天的话，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不过温度可能也不是说特别高，就有一种夏天偷偷递过来的温柔的感觉。
0: 嗯，就是白天有阳光，但已经不像是盛夏那般强烈了。外面呢，再加上这个微风徐徐的，不管在室内还是在室外待着，其实都还是蛮惬意的啊。尤其是上午那会儿，就是太阳也不是特别的晒，只是早晚气温比白天稍微的低一些，体感还是有点凉的。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根据气温及时的调整衣。特别是肩膀还有腹部啊，就腹部这个肚脐眼这一圈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以免着凉感冒了。
1: 嗯，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到明天的话是多云天气，局部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后天呢是多云天气，局部有阵雨，气温是22到30度。
0: 那明后天天气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跟今天差不多，多云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雨水出没，所以呢大家记得备一把伞放在包里，遮阳挡雨都能够用得上。
1: 嗯，还有一点要提醒啊，特别提醒一下，森林火险等级是4级，这属于比较高风险了。那天气是舒服的，但是林区还是需要加强火源管理了，比如说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啊，千万千万记得不要把火种带进林里啊，林区里了。
0: 是的，还是要做到位的啊。然后再往后看，今天到12号，今天是10号啊，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都是多云为主，局部有弱降水。那到了13号，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一，受冷空气的扩散影响，是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的。
1: 嗯，气温其实变化还是蛮平稳的吧，最高气温28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20到23度左右，早晚也是凉丝丝的，中午也不闷，属于那种黄金档的配置了。
0: 嗯，然后在穿衣方面建议其实也是蛮简单的，你可以薄外套随身带着啊，早晚的时候想披就披一下，尤其是肩膀腹部这儿一定要保护好，出门呢带把伞，有雨没雨这样子都会更加的安心一些。
1: 嗯，像这种天气其实晨练呀或者散步洗晒都挺合适的，不过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还在啊，就不要因为这个阳光比较温柔你就忽略了防晒工作了。
0: 对，这两天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晒工作的。那么骑电瓶车出门的一些朋友，建议大家就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了，老人和小朋友抵抗力会更弱一些，家长朋友们记得给他们备一件小开衫吧。
1: 嗯，看到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朋友来打卡了。
0: 嗯，
1: 看到，哎呦，浓烟半酒说溜溜老师
0: 啊，
1: 节日快乐啊，就也是就老师的节日、是吧？
0: 是的，但是今天我也能够凑合过上老师，其实更应该祝林杰老师节日快乐，他可是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
1: 啊，这也能被祝上节日快乐。但是后面那个更重要啊，他说好久不见变漂亮了。
0: 真的吗？
1: 哎呀，
0: 太开心了，
1: 这是最好的祝福啊。
0: 倒也是啊。
1: 嗯，
0: 哎呦，看到蓦然回首也来了，他说蓦然回首最勤，忙里偷闲来打卡，爱你们哦。
1: 哎呀
0: 那我们也爱你哦。
1: 嗯，佳佳说是不是可以有个特权要电影票啊？
0: 那也可以。
1: 对，
0: 感觉好勉强啊。
1: 不是不是，就得私信给你了，这样的话。
0: 那可不，你要不先试试看吧，如果等一下实在是抽不到，那给你私信一张。
1: 对，是的，是这样的，没错哈。如果节目结束快结束忘记这个事儿，你再提醒我们一下也可以啊。
0: 反正今天电影票必须给到你啊。
1: 嗯，
0: 现在我们先来发一个吧，既然都已经提到这了啊。
1: 对，
0: 先给大家发送的就是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票啊。9月15号之前，今天已经10号了呢。
1: 对，
0: 9月15号之前去万丰新天地西楼一楼的总服务台啊，到那边去领奖就可以了。
1: 嗯。
0: 日照江河第一个，他是第一位中奖的朋友啊，
1: 对，恭喜一下啊。我突然想到刚刚看到言儿那句持证上岗，我就想到了我们平台上教师朋友啊。
0: 嗯，
1: 也别光羡慕佳佳，等一下我们那个山缓缓的券也可以啊。
0: 嗯，
1: 就到时候如果说是你晒个教师资格证，我们发个这个火锅券也是没问题的啊。
0: 就是我们现在火锅券就立马的先来发一个啊。
1: 对，现在呢先抢抢看啊。
0: 嗯。A little more tomorrow. 啊哦，佳佳中了火锅券啊！
1: 对对，
0: 那等一下这个什么电影券，看样子。

0: 是
1: 免了。
0: 那我觉得还是有点那个的吧，对，要给他私信一张吧，要不？
1: 那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啊。
0: 他可能说，哎，我不需要了，那我就免了
1: 啊，这是。
0: 哎，他说这门开的大大的啊，
1: 那肯定
0: 啊，都是前门啊，我们走的是前门，
1: 对。这个券的话是20号之前啊，20号之前，我们这边都非常明确的一些标注，大家都仔细看一下。然后电影券的话没几天，15号之前啊，15号之前，
0: 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这个时间，就千万就不要错过了，就是过了时间，那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啊。
1: 好不容易中的券嘛，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哦。佳佳说要的，好的，稍后给你私信啊。
1: 嗯。
0: 接下去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瘦身的这个事儿啊。
1: 这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聊到这个话题啊。
0: 对，
1: 因为大家真的都想要有一个曼妙的身材吧啊。
0: 就感觉好像是不管是什么季节，一年四季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新闻出现，一些内容就是好像放到我们的眼前啊。
1: 对啊，就是几乎每天都有。有的时候想想看，哎呀，这又是关于瘦身，又是什么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略过了。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个事情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类宣传，比方说5天瘦个13斤，
0: 嗯，
1: 16小时断食，8小时随便吃这种啊，对不对？轻断食，这个叫做轻断食，被很多人称作是懒人的减肥神器。
0: 对，
1: 但是呢，杭州一位姑娘小林，她跟风去尝试了啊，才1周。胃就出问题了。
0: 嗯，就是轻断食专业的叫法叫做间歇性能量限制饮食，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划定进食窗口，其余时间只喝零热量的饮品，就是靠这样去控制一下总热量嘛。他是想着说减掉暑假长的肉，照着网上的帖子开始轻断食，一周反复的反酸烧心，后来到医院去检查是胃炎。
1: 对，然后呢，就其实我们的胃是很讲规律的，说实在话。
0: 对，
1: 而且这个胃的话它是怎么样，它最好就是

0: 嗯，你一日三餐就是这样子按时吃或者怎么样啊？
1: 对，
0: 就像按点上班一样，一直按时吃饭。突然之间你长时间空腹，你有什么东西都不给他吃下去了，胃酸没有食物来中和稀释，高浓度的胃酸直接刺激到胃黏膜，再加上吃的太少，胃黏膜得不到足够的一个营养保护啊，胃肠蠕动也会变慢，胃呢自然就会闹情绪了。
1: 嗯，很多人可能误以为轻断食就是简单的饿肚子啊，其实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医生也提醒了，轻断食绝对不能够盲目的跟风，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来科学安排。首先有几类人群他都不适合去尝试，孕妇、哺乳期女性、儿童、老人，还有胃病、糖尿病、心脏病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0: 对，还有就是轻断食其实也分不同的模式，像大家经常听到的什么5+2啊，16+8
1: 啊，
0: 对，这个隔日断食，这种没有通用的模板，就是适合自己作息能够长期坚持的，这个才是最合适的。那么新手呢，不要一上来我就挑战长时间的空腹，我24小时我饿他个18个小时啊，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吃不消的，你那个胃也受不了，胃会饿出毛病来的。
1: 嗯，
0: 你可以循序渐进，随时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感受。
1: 对，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吃对比少吃更重要。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从原来的节食转为现在的健康轻断食，它都不算是断食吧，就是一个健康轻食了。
0: 嗯，
1: 吃的都是很干净，包括是很有营养搭配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比如说你断食日可以减少食量，选择蔬菜啊、低糖水果这种比较容易消化的。那么到了进食窗口呢，也不要说我暴饮暴食，好久没吃了，我有这一顿要把它一定要吃饱吃满足了。
0: 嗯，
1: 饿很久之后大吃一顿，对你的胃伤害会更大。那期间也要记得足量的喝水，就你要区分饥饿感和口渴，少喝浓茶呀、浓咖啡这些东西啊。
0: 是的，还有就是搭配那个充足的睡眠和散步、瑜伽这类轻运动，又不是说是我一味的在那边轻断食啊。
1: 对，
0: 但一旦出现了你那个胃不舒服、胃痛、恶心、心慌乏力，一定马上停止，及时就医啊！就短期快速减重，看着确实是挺诱人的啊，但是身体健康，我们永远得排在第一位。
1: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有没有尝试过什么所谓轻断食这类减脂的方法啊？
0: 嗯，
1: 大家在网上社交平台去看，会有很多博主现在推荐的一些，比如说减脂饮食啊什么的。我看了一下，就是比如说蛋白质啊，然后蔬菜这种营养，包括碳水，它都是给你搭配好的。
0: 对，
1: 只不过少什么呢？少量，就量上的一个控制。
0: 对，不要吃太多了。
1: 是油和盐上的一些控制。
0: 对，还有就是主食方面可能它会粗粮更多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其他的话不是说让你不吃，
1: 对，你还是得吃。有的时候就是你不吃这个身体饿坏了，而且你反倒更难受，就不是说要配合着运动和吃要一起同步做嘛。
0: 嗯，
1: 看到青春会来了，耳朵软说打卡来了，迟到半小时啊，这可不是错过一点两点啊，
0: 就错过了挺多的啊。
1: 对，
0: 我们火锅券也发了，电影票也发了，
1: 后门也开了，前门也开了。
0: 今天四面八方的门全部都开着呢啊！
1: 对，
0: 耳朵软他说今天坚持一个半小时听节目，是不是
1: 啊？可以坚持听节目，需要坚持吗？你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
0: 感觉好像是好不容易坚持住的人，
1: 就是
0: 哎呦，好运他说什么，说的太对了，他10多岁那个时候吃一餐不吃一餐就把这个胃给饿坏了啊。
1: 嗯，
0: 后来就老是会犯胃病，这几年呢按时吃早饭，按时就是吃，反正三餐吃的还是蛮准时的，就胃病就很少发作了。有时候辣椒吃多了或者是喝了酒可能胃病又会犯。
1: 嗯，
0: 倒确实。
1: 对，就是我发现吃早饭这个事情真的对身体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嗯，
1: 按时按点吃饭。
0: 对对对，早饭一定要吃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胃的话，你一旦有胃病之后，你说要我吃的全部痊愈，这个很难，就只有慢慢养着。
1: 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过胃病啊，你一个不小心一个不注意，他马上又来找上门。对对 对, 对，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身体的各个器官都一样，一定要爱惜他们，
1: 对，
0: 好好的保护他们啊。
1: 嗯，
0: 毕竟他们要跟随我们一辈子呢。
1: 是的。
0: 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天，刚才也问了大家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一些减脂小方法。
1: 嗯，
0: 或者最近有没有去减脂、减肥、减重什么之类的啊？其实道理都一样啊，效果怎么样。
1: 嗯嗯，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大家会减肥的一个操作，但它其实是错误的。
0: 嗯，
1: 就很多朋友

0: 不是说那我就吃晚上吃的少一点儿，用什么来代餐呢？水果。
1: 哦，
0: 但其实水果它的这个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1: 哎，我之前也看到过，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吃个苹果，
0: 苹果倒还好，其实啊，
1: 就
0: 是就
1: 吃一个苹果啊，
0: 对，
1: 就其他东西就不吃了。
0: 那它就是像一般啊，会推荐吃什么呢？稍微还是要吃点碳水，加上蔬菜、蛋白质这种啊，这样
1: 的
0: 话你饿的会慢一点。不然的话，像吃水果，苹果呢还好，含糖量还没有算那么高。有些朋友吃什么比较甜的那些水果，
1: 哎呦，我榴莲来个也一块吧。
0: 然后像那种比如说火龙果，它不是也很甜吗？其实有一些含糖量是比较高，就是不适合你在晚上吃的，当晚餐的。你一般如果说要真的要减肥或者是减脂的话，你尽量把水果
1: 放
0: 在
1: 早
0: 上午和中午，早上和中午啊，
1: 尽量就是上午之前11点之前把它给吃了。
0: 对对对，
1: 就尤其是马上你看8月15月饼也要上来了，
0: 对，
1: 很多朋友已经在吃了啊。月饼你吃可以，也是最好就是在早上上午的时候把它给吃掉会更合适一些啊。
0: 对，
2: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名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5: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上，餐桌虽小，却传承了人类自古以来文明有礼、节俭惜福的优良传统。如何做一个文明高雅的吃货呢？讲规矩，餐桌礼仪，中国人餐桌上的规矩你还记得吗？长辈先动筷，吃相要好看，不炒不挑不剩饭，帮人夹菜用公筷，文明用餐从餐桌礼仪做起，有态度，节俭惜福，摆谱子，讲排场，一副不差钱的感觉，这样的吃饭风格已经 out， 回归勤俭节约才是社会主流。中国餐桌每年浪费掉的盛宴触目惊心，从现在开始，光盘行动就是对美食最好的回馈。就餐点菜时，应该节俭用餐。吃光碗里的最后一粒米，盘中的最后一颗菜，以光盘为荣，以盛宴为耻，剩菜自觉打包，其实一点都不丢人，保安全，诚信经营。餐饮商家想要营造一个文明有序的就餐环境，就要做到绿色环保，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不使用有毒有害、过期变质和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舌尖上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让我们做一个文明的吃货，让文明餐桌成为一种习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我要出一份力，你也一起吗？

0: 看到郝云在说啊，就是他有个朋友啊，小姑娘的时候呢很瘦的，读书那会儿也很瘦，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比郝云自己还胖啊，他说
1: 200多斤。
0: 那倒确实是有点上重量了啊。
1: 哎呦，那确实怎么会一下子重那么多，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俄罗斯美女，
0: 嗯，
1: 他们好像就是小姑娘的时候。

0: 候是不是身材很曼妙很好看，
1: 对对对，
0: 但是生过孩子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们就是臀围那儿会变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大。
1: 哎，我发现欧美的一些美女好像都是这样的，就腰很细、哦、然后臀围屁股那一块非常的大。
0: 哎，对，会大的有点不可思议，会觉得有些、
1: 对对，这真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这身材型是怎么出来的啊、
0: 对，然后就他年轻时候比方说没生孩子之前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跟他生完孩子之后的那个照片在那边一对比，
1: 哎呀
0: 判若两人啊，
1: 天差地别、啊、
0: 完全不一样。然后他们就是欧美包括俄罗斯那边他们都会非常的羡慕中国美女，
1: 嗯，
0: 相对来说就是中国美女好像就是你生之前跟生完之后这个体型变化没有那么的夸张啊。
1: 对，而且现在大家越来越懂，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艾玛的医生也来过吗、
0: 嗯、
1: 就也说过我们现在的普遍的一些年轻朋友他对于这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
0: 产后修复
1: 对
0: 很重要，
1: 就非常的关键啊。然后大家也都有这个意识去做这个事情、嗯、所以就真的生了跟没生看不太出来。
0: 对，所以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一定要做这种产后修复啊。
1: 对对对，产康嘛啊、也是
0: 对，现在这种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
1: 对，
0: 说完这个话题我们再换一个啊，就很多朋友就是比方说去体检出来然后血脂偏高对吧，
1: 对，
0: 你比方说低密度脂蛋白主要是看那个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不大好，这个如果你高的话就肯定是属于是高血脂了啊、
1: 嗯、
0: 然后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吃蛋黄对吧，蛋黄不能吃了，就觉得蛋黄这个胆固醇比较高嘛，吃了就会伤我们的血管。那么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误区给讲讲清楚。
1: 对，很多人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啊，就觉得蛋黄胆固醇高、嗯、高血脂呢就要把蛋黄丢掉啊。
0: 嗯，
1: 说实在话那天早上吃两个蛋，然后当时其中一个蛋的蛋黄真想扔掉，但是我想加鸡蛋舍不得扔这蛋黄啊，
0: 他给吃了还
1: 是，对，我两个蛋黄都吃了，然后
0: 没关系的，
1: 对，也没什么关系啊。那专家就是提示到了，像我们吃进去的膳食胆固醇它不等于血液里面的胆固醇，你盲目的去舍弃蛋黄反而会丢掉很多珍贵的营养。
0: 对啊，而且其实蛋黄的营养更好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的血液胆固醇7-8%就是人体肝脏自己合成的，就只有2-3%是来自于日常吃进去的一些食物。蛋黄里面确实有胆固醇，这个大家都知道，但同时呢里面除了这个胆固醇之外还有卵磷脂多种维生素。那么卵磷脂能够帮助我们身体脂质代谢，你如果只吃蛋白丢掉蛋黄相当于你舍弃了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了。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北京的有一位医生啊也讲到了，像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完全没有问题，像体质偏弱体型偏瘦的一天吃2-3个也没有问题。那我吃多了啊，我也不算是偏瘦啊，也不算是偏弱啊，
0: 你偶尔的吃个2个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1: 最近说实在话吃鸡蛋还吃的蛮多的啊。
0: 对，里面蛋白质含量挺高的，其实挺好的、
1: 嗯、
0: 那就真正会推高我们血脂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蛋黄比起这个蛋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这个才是影响血脂的关键、
1: 嗯、
0: 你过量的饱和脂肪酸它会刺激到肝脏大量合成坏胆固醇，就是加速血管斑块的形成，你反式脂肪酸危害更大，然后呢就升高坏胆固醇啊，那个反式脂肪酸，就比方说我们很多的一些糕点当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脂脂末之类的、
1: 哦、
0: 就属于是反式脂肪酸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它呢就是既升高坏胆固醇又降低保护血管的好胆固醇。
1: 嗯，有的时候像什么肥肉啊动物内脏部分的热带植物油饱和脂肪酸含量是很高的，
0: 嗯，
1: 起酥油然后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里面这些里面就是有反式脂肪酸啊。
0: 对，
1: 临床上面不少高血脂的朋友他是严格忌口蛋黄的，但是他觉得我都忌蛋黄了为什么我血脂依然是居高不下，所以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啊。
0: 对啊，其实蛋黄问题真的不大呀。
1: 对，
0: 还有就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控血脂还要控糖的，其实
1: 嗯，
0: 很多年轻的朋友他特别爱喝一些含糖饮料什么奶茶之类的啊，因为糖分摄入的过多了那多余的能量就会转化成脂肪，同样会促进胆固醇的合成、
1: 嗯、
0: 这血糖代谢就会出问题，血脂呢也会跟着紊乱了。
1: 对，
0: 很多时候这个三高是合在一起的呀，是不是
1: 嗯，就是也分不开啊。
0: 嗯，
1: 也不是说所以说当然我们刚刚不是说的是蛋黄营养非常好吗，也不是说是你可以无节制的大吃，
0: 那是
1: 不同的人群吃法肯定是要区分的， 像我们举个例子，普通的健康成年人，你每天一个完整的鸡蛋，完全不用担心，它是不会增加。

0: 心血管风险的。那么像你血脂异常的大多数人依旧可以每天吃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也要搭配蔬菜全谷物，均衡饮食。只有什么呢，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一类比较特殊的人群，那么你要听医生的一个饮食建议了，医生怎么说你怎么吃。
1: 对，那这边我们还要纠正一个误区啊，就是吃素，很多朋友他们就吃素啊什么的。
0: 对完全不吃肉啊，
1: 就不等于说是血脂就一定会低，这个是真的。胆固醇主要是靠这个肝脏合成的，受遗传啊还有一些代谢的一些影响。有一些素食者你去看他好了，他主食吃的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不少，你就算是不吃肉也不吃蛋啊，他照样这个血脂挺高的。就很多的一些瘦子他不是查出来他高血脂啊什么的嘛，
0: 让大家觉得我天哪不可思议啊。
1: 对，
0: 原因就在这儿了。所以管控血脂它其实是一道综合体，你不能说我死磕某一样食物，不要简单的把蛋黄当成洪水猛兽啊，更不能迷信我吃素就万事大吉了，一定要记得均衡饮食，然后要搭配上一些运动啊，包括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也要定期的去复查，这个是比较科学的方式了。
1: 对对对，就不知道大家平时吃鸡蛋会不会刻意的丢掉蛋黄。有很多朋友他之前的时候就是这个蛋黄不吃，但这两年好像就这样子做的朋友越来越少了。就看样子就是科普工作做的不错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蛋黄是好东西，
0: 对，
1: 都会吃蛋黄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的一个饮食习惯啊。
0: 其实说到蛋黄，我是从小比较爱吃蛋白不太爱吃蛋黄的人啊，然后就爸妈都会说蛋黄营养好，要吃要吃啊。
1: 你没有觉得这个蛋黄它更鲜美一些吗？
0: 我就老是会觉得它噎，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煮的比较熟了。然后我小时候你知道吗，我吃蛋黄，大家我吃鸡蛋，大家绝对想不想不到，很多朋友不是会蘸着酱油或者是来点盐吗？我是就醋吃的
1: 啊。
0: 对，然后我是属于那种，我如果没有醋，它那个蛋黄不是很干吗？然后我还吃的津津有味的。哎呀，我突然发现，怎么身边有些人说蘸酱油，我说酱油可以吗？这东西。天哪，饭好好吃啊，
1: 真的很好吃啊。
0: 对，
1: 蘸着酱油或者蘸一点盐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
1: 蘸着盐就会觉得是原汁原味的。就酱油呢就好像更鲜美一点了，会变成
0: 对，也更好入口一些，有的时候。
1: 养正三观也来了啊，他说蛋黄太干了，那你煮的时候其实是有讲究的。
0: 是的，
1: 就不要煮的时间过长。
0: 我们上次节目里面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什么黄金煮蛋的一个时间嘛。
1: 对啊，你水开了之后煮7分钟左右，我记得那个时间好像是。
0: 对，7分钟，我感觉水开了煮7分钟的时间长了。
1: 你煮完之后立马的放到水里面，其实不长。就很多人他就是煮完之后可能还
0: 闷在那边。
1: 对呀，
0: 对对对，
1: 就是忘了或者怎么样，就没拿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就太长了。
0: 我是昨天昨天还是今天早上我煮了一个鸡蛋啊。
1: 几分钟
0: 我就是冷水就下锅了，然后冷水下锅是6分钟的时间，然后闷了可能有个1分钟不到，因为我也是有一点点忘了，就起身的时候可能已经闷了。然后里面的蛋黄是属于什么呢，它比较算是凝固住，但是还是那种很黄的状态。
1: 就
0: 是
1: 很嫩，会
0: 对，还挺嫩的。反正我觉得今天这个蛋还算是比较成功啊。就时间差不多。
1: 是的，就这样子，其实吃也更好吃。就会感觉有一点点的那种溏心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溏心蛋呢，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是就有些蛋，比方说你是黄天鹅之类的，或者是有鸡蛋之类的啊，那吃是没问题。
0: 对。
1: 但有一些的话就不大敢吃。
0: 怕有细菌嘛。
1: 是的，还是要煮熟了啊。
0: 对。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
0: 好运在说，他说他什么蛋都不爱吃
1: 啊，
0: 就是破水蛋是什么，破水蛋也不爱吃。
1: 他可能就是那个糖吞蛋，我们说的那个糖吞蛋吧。对不对，
0: 这样吗？
1: 我是什么蛋都喜欢吃。所有的那个
0: 蛋也是，我现在也是，就是属于我蛋黄，就是哪怕是水煮蛋我也爱吃啊。
1: 我有一段时间不是那个吃那叫什么蛋来着的，就每天一个我们诸暨是叫发蛋的那个。
0: 蒸的水蒸蛋了，水锅蛋了啊。
1: 就这个水蒸蛋有点吃厌了，然后这段时间又开始想吃了，
0: 又开始爱上了，又回味起来了，
1: 就觉得好好吃啊，又把它直接淘在饭里面。
0: 那真的很下饭啊，真的下饭、
1: 太下饭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就而且鸡蛋的话我觉得性价比又高，你哪怕是加鸡蛋2-3块一个，是不是？
0: 炒一盘你看就美美，就很真的很鲜了。很鲜。
1: 这个什么蛋皮，炒蛋皮也很好吃啊。对不对？还有荷包蛋。
0: 对，
1: 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个做法，
0: 什么蛋都好吃啊。
1: 可以

0: 聊一聊看，痞子这是什么东西来着的？
1: 烤肠
0: 啊，这个是假的吗？看起来，
1: 哎，真，你还真别说，看着跟假的一样，
0: 怎么看起来像个塑料个肠一样的？
1: 它这个怎么像流水线切出来的那个
0: 就是
1: 切口啊？
0: 就是、你这个烤肠，我是觉得有点怕兮兮的，这个
1: 真的假的啊？
0: 日照江河，他想到了桂圆红糖煮蛋，嗯，好吃的，我也、哦、这个我也喜欢。
1: 说到了一个不爱吃的，啊，
0: 这个
1: 像桂圆红糖这种煮蛋，这是最不爱吃的。
0: 好吃了，有些朋友可能里面还会放点酒酿，
1: 会的，会的，会的，
0: 很好吃。而且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啊，就古早的，就是这个新女婿上门的时候啊，
1: 哦、
0: 丈母娘会给他烧这个蛋，
1: 是的，
0: 就。
1: 有些会放两个
0: 啊，就看一下这个，哎，这个挺满意的，多放几个、两个是最起码的呀。
1: 这是啊、最起码是两个吗？
0: 怎么可能一个拿得出手的？
1: 原来如此啊。
0: 对，这是比较古早的这样子的一个待客方式。
1: 现在好像还有
0: 也还有啊。
1: 反正我当时的是我记得也有这个东西啊。
0: 就是吃蛋是吧？
1: 对。
0: 那然后他们可能我是前段时间刚刚听说的，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待客是吧，待客之道、就是给新女婿吃这个蛋、还有的话就是看一下这新女婿的那个胃口怎么样啊、看他能吃下几个。对啊，所以肯定不可能是一个的，他会放好几个蛋。
1: 天哪，这么多吗？我当时就吃两，我也吃到了。
0: 你也吃了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吃，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不是不爱吃那个桂圆什么红枣的东西嘛，然后我想着也不能浪费，桂圆红枣愣是一颗没吃，一颗没吃，我光吃那两个蛋了。然后后来就因为去的也很迟，然后在蛋呢吃了之后，马上就要吃中饭了，这一看啊，也是个实诚人啊，其实不用吃完的，不用吃完的。
0: 那不吃完的话也挺浪费的呀，难不成到时候你老。老公从头会吃是吧？
1: 不知道，反正就是当时家里人就说、不用吃完呢，没关系的，就是。
0: 哦，你心想着不能浪费。
1: 我想着说这里边鸡蛋应该算是比较贵的，然后我想鸡蛋，我也关键爱吃鸡蛋啊。
0: 哦。等一下子吃了两个啊，蛋黄也啥的也全部吃了。
1: 这全吃了。
0: 看一下啊，看到了日照江河，你老公吃了几个？
1: 我都忘记掉家里有没有给他煮了。
0: 都说这个是
1: 应该是煮了
0: 比较古早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待客仪式啊，
1: 就不吃了几个不知道，反正啊，
0: 反正有一些能够吃三五个，
1: 天哪，
0: 对，
1: 确实够能吃的。
0: 大男人吃个三五个蛋算什么呀？真是，
1: 对，没问题啊，难得这么吃一次呀、
0: 你小女子都吃了两个呢，
1: 也是啊。
0: 看一下痞子啊，他又说到，他说桂圆红糖鸡蛋，诸暨的最高礼节了
1: 啊。
0: 那你看，确实啊，
1: 也是就比较传统
0: 的重视，
1: 比较传统的一些礼节啊，
0: 杨振三观，他说他老婆的奶奶，他们每次去不管啥时候，奶奶都会给他们煮这个桂圆白糖煮蛋。还真是，就奶奶她比较古早嘛。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很古早的，突然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水里面放糖。
0: 哦，对对对，给他就是也让他甜甜蜜蜜嘛。这个
1: 我当时惊呆了，我在想，我说这什么年代了，还有人在水里放糖啊。
0: 哎，你别说，还蛮好喝的。
1: 我以前小时候很爱喝，但是后来呢就
0: 怕长胖，
1: 真的没有这么喝过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回头回家哦，然后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对啊，为了生活甜甜蜜蜜，养正三观。我想起来，就是说明你老婆的奶奶啊，其实也是你的奶奶了。就是对你这个孙女婿那是非常的满意啊，
1: 不然不会次次去都煮的呀。
0: 就是啊，去一次煮一次，去一次煮一次啊。
1: 就是啊，
0: 你也爱吃是不是？
1: 那刚好哈。
0: 耳朵软，他说放太多了吃不下，多不好意思啊。那反正那个时候的话，就吃不下也硬吃，顶多就放五个嘛。我在想，
1: 天哪，啥家庭放蛋放五个啊？
0: 那个好运他说他自己一天都能吃三到四个。那 你的体型的话，吃三到四个是有点多了啊。
1: 对对，反正不需要这么多的，你一到两个，两到三个其实问题不大，但是你说每天都吃个四五个的什么的，那有点多了。
0: 对对对。养真三观他就说宫颈爆蛋很好吃，这是啥东西啊？
1: 我刚刚特地看了一下，没看明白。那个
0: 宫颈爆蛋我听也没听说过。
1: 像酱油炒蛋一样。
0: 酱油炒蛋真有宫颈爆蛋啊？
1: 这个就我不太清楚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宫颈爆蛋。 哦，有点像那种就里边放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啊。
0: 哦，有谁知道也可以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啊，这宫颈是个什么东西来着的？
1: 宫颈

0: 爆蛋啊。
1: 嗯。
0: 啊。啊，说是糖醋荷包蛋啊。
1: 原来是糖醋荷包蛋啊，煎蛋。调酸甜汁，然后灵芝焖一下，宫颈爆蛋就做好了。
0: 啊，哦，那我你还这样说，我还吃过呢。
1: 哦，谁给你？你
0: 饭不是
1: 婆婆又给你做过？
0: 饭店里可以点到这个菜，
1: 宫颈爆蛋，
0: 宫颈爆蛋，对对对，
1: 哦，这还蛮适合新手的，说是
0: 很好，这很容易做吧？不过我觉得那个酸甜的那个料汁可能有点难度。要调的好吃的话，
1: 那就反正糖和醋嘛，就是调糖醋排骨的那个意思，差不多。
0: 哎，对对对，差不多。
1: 嗯，佳佳她说马上我每天都要吃了，那倒是，好像就是产妇的话每天都会吃。哎呀天哪，
0: 哎，
1: 不知道要吃多少个蛋呀，因为。以前古早的那种比方说生了孩子大家去看孕妇
0: 都是带鸡蛋是不是
1: 都是鸡蛋呀几十个上百个的这样子带的，嗯，
0: 对对对
1: 那总得把它吃掉来不过这个鸡蛋确实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礼节啊就真的是有大智慧的，嗯，你看鸡蛋确实对身体好啊
0: 对
1: 因为生了孩子之后身体肯定很虚弱
0: 要补气血啊
1: 要补气血你这鸡蛋吃下去你就气血你几百个蛋吃下去气血就补回来了，哎，一定要多吃点一定要多吃点
0: 嗯，那你不爱吃也得吃啊，佳佳，嗯，
1: 他应该爱吃吧？
0: 他说他还不喜欢吃甜的，尤其不喜欢吃酒酿鸡蛋。你跟我太像了。
1: 哦，那就直接吃那个桂圆红糖鸡蛋啊。
0: 嗯，你不爱吃甜的，还爱喝奶茶，我俩这么像呢。
1: 那确实，
0: 我也不爱吃甜的，但是我奶茶也爱喝啊。
1: 你们不会是失散多年的姐妹吧？
0: 真是有可能了。一天吃四五个，
1: 一天那你可以跟婆婆商量一下，就每天吃个两个，
0: 够了，
1: 两个差不多了。
0: 对，就跟孩子一人一个嘛，是吧？
1: 嗯。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the subscriber.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8: 开车路上，
9: 健康生活，
8: 百科全说，
10: 我们无话不说。
11: 吃鸡蛋时的五大误区。鸡蛋的家常做法有很多种，煮、蒸、炸、炒都很适用。从鸡蛋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说，煮、蒸鸡蛋吸收率为100%，嫩炸吸收率为98%，炒蛋吸收率为97%，荷包蛋吸收率为92.5%，生吃吸收率为30%-50%。由此可见，蒸煮鸡蛋是最理想的饮食方式。相关研究表明，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低取决于鸡的饮食营养结构。从世界上来讲，蛋清越浓稠，它的蛋白质含量就越高，蛋白质的品质也就越好。通常情况下，鸡蛋黄颜色较深的鸡蛋营养更胜一筹。 鸡蛋煮的时间过长，蛋黄当中的亚铁离子与蛋白当中的硫离子化合物生成难溶的硫化亚铁，很难被吸收。煮鸡蛋最好是凉水下锅，水开了再煮3分钟就可以了。这个时候鸡蛋呈糖心状，营养成分最有利于被人体吸收。不同煮沸时间的鸡蛋在人体消化内的时间也是有差异的。3分钟鸡蛋是微熟鸡蛋，最容易消化，大概需要1小时30分钟。5分钟鸡蛋是半熟鸡蛋，在人体内消化时间约2小时。煮沸时间过长的鸡蛋，人体内消化要3小时15分钟。味精并不是什么菜都要放的，比如鸡蛋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谷氨酸与一定量的氯化钠，经过一定的高温之后，两种物质会生成一种新物，就是谷氨酸钠。味精的主要成分就是它了，有很纯正的鲜味。炒鸡蛋的时候放味精，味精分解产生的鲜味就会破坏鸡蛋本身的自然鲜味，所以炒鸡蛋放味精是非常不对的方法。一些人常常把煮熟的鸡蛋浸在冷水里，利用蛋壳和蛋白的热膨胀系数不同，使蛋壳容易剥落，但是这种做法不卫生，因为新鲜鸡蛋外表有一层保护膜，使蛋里面的水分不容易挥发，并防止微生物侵入。鸡蛋煮熟之后，壳上的膜被破坏了，蛋内气腔的一些气体溢出，这个时候鸡蛋放在冷水当中会使气腔内的温度骤然降低，并且呈负压，冷水和微生物可以通过蛋壳和壳内双层膜的气孔进入蛋内，储藏时容易腐败变质。
8: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0: 那不，
1: 我这个让我好难回答呀。
0: 对，
1: 一下子好像，好运现在几斤啊？有个，
0: 合适吗？遇到难回答的问题也可以不回答。
1: 对，反正我相信佳佳老师他肯定是会保持自己的体型的啊，不至于说一下子就是体重增长太多。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发点福利再继续啊。
0: 对，
1: 山环环火锅的这个200元减50元代金券，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融媒直播间。
0: 对，这个金蛋目前还没有砸出来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1: 都比得最近这个手气真的是太不错了，
0: 刚进来就撬开了我们的金蛋啊。
1: 就啊，那个打卡了几个字还没发进来呢，要先中个奖再说啊。
0: 对，
1: 一来就中啊，真的是运气爆棚。
2: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堵车不堵心。
4: 上一世被困电梯，按键失灵的那一刻，生命进入倒计时。这一世，我们……
5: 哎，什么情况？电梯怎么不动了？
6: 不要关门，更不能踹门。3号电梯突发故障，请求救援。
7: 请大家保持冷静，为防止电梯突然下坠，请把背部和头贴紧墙面，弯曲膝盖，提起脚跟，等待救援。
6: 妈妈，我害怕，
4: 我喘不上气了。
8: 别慌，轿厢不是封闭结构，不会缺氧，我们调整呼吸，保持冷静。
9: 请不要靠近电梯门，我们正在处理。
4: 一束光从门缝照进来的这一刻，
10: 一就开始抱怨，
11: 这电梯速度也太慢了吧。哎，我先靠着打会儿游戏吧。
10: 这时电梯急得说话了。
12: 喂喂喂，小飞，别靠在我门上啊。
11: 靠一下怎么了？靠不坏的。
12: 你这么靠着，门一开你会摔倒的。
10: 这时电梯停在了12楼。
11: 你怎么说打开就打开呀？摔疼我了。
12: 我到了楼层自然就开门了，你靠在电梯门上光顾着玩游戏多危险啊。
11: 讨厌，我不坐电梯了，我要下去。
12: 我关门呢会夹到你的。
11: 哎呦，你不是感应的吗？怎么还会夹到我的脚？你肯定是故意的。
12: 哎呀，真冤枉，我这种老电梯感应区也是有盲区的嘛。
11: 哼，我不信，我踢踢踢，我跳跳跳，气死你。
12: 哎呀，哈哈，千万别这么闹啊。
11: 我就闹，让你欺负我。
12: 小飞，快别踢了，我是为你好。
11: 我就不喂，破电梯，你怎么回事？怎么停住了？
12: 哎，还说呢，你又跳又踢的，把我弄坏了。现在好了，咱俩都被卡在这儿了。
11: 有人吗？
12: 小飞，不能扒我的门啊。
11: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12: 现在只是被卡在这儿，你要再乱动，咱俩都掉下去，那可就都完蛋了。
11: 电梯，我错了，你快想想办法

0: 别慌，我的楼层按键上面有个紧急呼叫按钮，你赶紧按一下，呼叫维修师傅吧。
1: 哦，好险啊！我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
2: 乘坐电梯需安静，不蹦不跳不扒门。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层到达避难层的安全路线。还有，避难层不能被挪作他用，如果火灾中好不容易跑到避难层却难有容身之处，那可就悲剧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4: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3: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 982，我们一路同行。
5: Some things look good on paper. Some things are written in the stars. Some stories are worth.
6: 看到耳朵说，窦总啊，近期手气爆棚啊，
7: 好像是啊。然后窦总他说，最近这中奖频率都有点不好意思了。那没有关系，那你这个手气，你这个运气，应该大家都是羡慕都羡慕不来的，是不是？
6: 对啊。
7: 所以大家，哎，耳朵软，你要不跟窦总多聊聊天，他那里沾点这个什么手气，
6: 也是
7: 怎么样？但是耳朵软，他是其他那个哪里啊？在我们的新媒体啊，另外的
6: 我们的西线 APP 上面老是中奖、啊。
7: 对啊，他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啊。
6: 嗯。
7: 总是有这个奖品进账的。
6: 对。那反正也是一头进一头不进，也差不多平衡一下吧。今天是9月10号，节目一开始呢，咱们也是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我们第42个教师节啊、
7: 嗯、
6: 还是祝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师朋友们、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7: 嗯，我们融媒直播间听我们节目的老师朋友们，说实在话真的是蛮多的啊。
6: 嗯，
7: 但是接下来我们不只送祝福，还要送什么？送奖品啊。奖品刚才已经也送了一波了啊、哎、
6: 对，
7: 其实我们也想聊一个比较真实的话题，可能很多老师会有这种共鸣，就老师的累。对，就是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他说过一段话，被很多人转发啊。他说很多老师，或者说是绝大部分老师， 是怎么样呢？不是不想把这个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什么检查啦、评比啊、填表啊、留痕啊这些非教育教学的这个

0: 事物压得是喘不上气来啊，这个心始终就是安不下来的。
1: 对，一个安字儿也是道尽了1870万教师的处境啊。老师的心安不下来，孩子的课堂又怎么能够稳稳当当的？

0: 他说比找工作压力都大，因为输了就没有办法，又没有脸回去面对同事和领导。
1: 嗯，你想想看，一场本来是属于教师个人的业务切磋，结果被层层加码。校内比赛代表科组，区内比赛呢代表学校，市级比赛代表全区教研水平。一节省级的公开课啊，动辄打磨一两个月，日常教学呢不能停，作业也不能少批，班主任工作又不能落下。也有同行形容啊，脱一层皮毫不为过。
0: 就还有让人寒心的是评课，就一个老师在台上跟学生互动40分钟，台下谁都能够挑出一堆毛病，然后专家上来一顿输出，全是批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教无定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啊？是不是学生差异性也是很大的？
1: 对，
0: 那这节课讲的再漂亮，学生不想上第二节课，那也不是好老师。
1: 是的，而且赛课是阶段性的嘛，真正让老师疲惫的是日常边界的一个消失啊。
0: 嗯，
1: 我们经常说教书育人四个字儿，教书有教材、有课标、有章可循。育人他没有标准，也没有所谓的大纲，所以很多的杂事都被扫地，特别是班主任 啊
0: 那还真是，哪怕是暑假期间，寒暑假期间都没有闲着。
1: 对，
0: 动不动的就是可能班级群里面也要发各种各样的什么防炸的反炸的什么知识啊。
1: 对，要做交作要改作业，有的时候也是啊。
0: 对，改作业的话，这个的话可能还是觉得哎，这是老师很多可能平时的时候在做的，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总觉得哎，这个跟老师这个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吗？真有。就可能被很多这样子的一些加引号的杂七杂八的一些事物吧，就是给占据掉了老师的时间。
1: 对，
0: 就数据很扎心啊，就是教育家杂志今年年初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就是在压力来源上，选择迎接检查等非教学任务过多的教师占比最高，达到了68.03%。然后管理留痕要求过高，占48.21%。不敢管教学生和害怕发生各种安全事故，分别达到了60.21%和52.55%。
1: 还有南方周末的调研也是触目惊心啊，77%的教师每日在校是超过9个小时的，91%的教师呢同时承担2到6个班级的教学任务，每周的话平均授课将近是14节，就你即便离校了，工作也没有结束。72%的一些教师下班之后需要及时的回复工作信息，而超过半数的教师每天是要花2到3个小时处理备课、批改作业、家校沟通等等，也是属于一种隐形工作了。
0: 有老师说啊，就是回家不过就是换了个地方上班啊。手机一响，然后心就一紧，家长的语音消息一条接着一条来了，就每节课下课要提醒孩子哎喝水。哎，为什么校运会照片里面看不到我家孩子啊？就能不能每天这个板书拍照发我一下，就马上给孩子给我们孩子换个座位，就是已读真的是不敢不回呀。
1: 对，有一种无限责任的感觉啊。让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呢也在被消耗，而且也有调查显示到了将近40%的中小学教师认为自己存在抑郁焦虑倾向，有超过20%的教师对此也比较肯定啊，自评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的状态的教师是超过40%了。
0: 但是他就有一个梦想，长大后我要成为你。
1: 对，
0: 不是有这样一首歌了吗？就是想当老师啊，这是一份非常崇高的职业嘛。
1: 对，
0: 就91.22%的教师在职业发展规划中把当一个好老师作为目标，然后这份初心我觉得真的是相当的弥足珍贵。
1: 所以咱们今天啊，也就是趁着这个日子，教师节，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适合大家一起来聊，就是老师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0: 对，就哪个老师你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过什么话你到记到现在为止啊。
1: 对，
0: 今天节目中可以发送微信过来。那么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哪位老师说过这句话，或者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举动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你？不用长，一句话就行啊。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进来，你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当然了，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肯定就会说出读出你的一些温暖的故事了啊。
1: 对，说到这我想到了，我具体的那句话想不起来，但我想到了。

0: 位老师啊，
1: 嗯，
0: 是我初中的一位语文老师，
1: 嗯，
0: 他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但是他在我们的这些三观上面教的
1: 很多，
0: 因为语文老师嘛，大家也都知道，就这方面的东西他可能会传递的更多一些嘛。
1: 我想到了养正三观
0: 啊，养正三观啊。对，就是我觉得我很多的时候，就包括在小的时候有些东西不懂，然后也是这个老师可能给我带来了一些比较正的三观
1: 哦，
0: 然后
1: 他给你解了很多的惑。
0: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社会责任啊，还有一些就是素质提升上面，我觉得他可能对我算是一个启蒙作用啊，有。
1: 嗯嗯。
0: 当然具体是哪些话或者什么的，我不太印象不太深刻，但我就是对于这一个点，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1: 嗯，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就是好老师，特别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就应该不只是影响你，就是很多同学可能都会受他的影响啊。
0: 对对。
1: 就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灰太狼他说手机是老师最大的敌人。
0: 嗯，
1: 那是好像是。
0: 对，
1: 就是老师他们其实真的，为什么说手机是老师最大的敌人？他就是怕孩子他玩手机，玩着玩着玩着去影响到学习了呀。
0: 是。
1: 嗯，然后经常都会说，就是要家长你们也要管着点，就是孩子那儿这个手机一定要管管好啊。
0: 嗯
1: 嗯，好吧，看到了。嗯，好运他说他爸爸是数学老师，就有一次考试啊，把你的那个试卷
0: 打破了，
1: 把你的试卷可能你考得不好，是不是？
0: 嗯，
1: 就尤其是爸爸自己是数学老师，然后如果你数学考得不好，他就更加了。
0: 那确实生气了啊。
1: 嗯，可能会很生气，所以一看你考了几分啊，冒昧的问一下。
0: 对，这不是问体重就是问分数啊，
1: 问题确实挺多的啊，就挺冒昧的你那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就是哪位老师说过的哪句话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哪位老师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不一定要说是你刚才说到你的初中老师是给你解惑了，或者是给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养正了三观，
0: 对，
1: 你印象会很深刻。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的老师他们也很幽默，他们特别幽默的一些话，有的时候是批评的话你反而会记得很牢啊。
0: 嗯，
1: 不一定是批评你，批评你身边的某个同学，然后他就怎么样的一句话就会让你至今都还记得。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其实老师有一句口头禅，就是你们这一届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啊。
0: 这
1: 个他可能每一届都是这么说的，对不对？
0: 嗯，
1: 就这里其实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嘛。
0: 对，就是真的会有，就感觉好像是虽然说年代不一样，但是大家老师说的话好像都差不多啊。
1: 嗯，
0: 也有朋友在说，就是他们的那个班主任啊，
1: 嗯，
0: 说先做人再做学问。
1: 嗯，
0: 然后当时好像觉得老套，后来就是越品这句话越有味道啊。
1: 嗯，好像是啊，就有些话你得细细的去品。
0: 嗯。
1: 也有一位初中老师，语文老师，就很多的一些语文老师他们可能会语出惊人，这种比较多啊。
0: 嗯，
1: 他说你写作文不用怕跑题，你先写真心话。哦，先写真心话，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很真诚。
0: 嗯，哎，这个也挺有道理的，我觉得。
1: 那倒好像是，写作文的时候确实你把这个真心话写出来，就会这篇文章你会觉得它有灵魂了。
0: 对。
1: 嗯，
0: 也有很多朋友啊，就是也有，就是也许你的一句话就能够让我们正在听的老师会觉得说是这份工作很值得。
1: 嗯，当然刚才跟大家说到，不是说现在老师确实很累啊。
0: 嗯，
1: 不管是哪个阶段的，像小学的、幼儿园的，你初中、高中的，都老每个阶段的老师，包括大学的啊，老师可能都会觉得有点，都会，这是一个，尤其其实我觉得累的可能会小学阶段的会更累。
0: 嗯，
1: 初中阶段的他们，嗯，班主任啊，是不是就有很多很多事无巨细的一些工作，
0: 而且特别可能就是比如说小学阶段呢，刚好是正处于一个又需要给他们一些纠正，比如说写字也好，或者说是姿势也好，就是一些学习习惯的培养，其实这个过程也蛮辛苦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其实像初中老师也就升学压力，包括高中老师也会有升学，但是高中老师相对好一点的是什么，孩子们都长大了，
1: 对，这方面至少不用去整天盯着或者看着了。
0: 对对对啊。
1: 嗯， 这个其实变化也在发生，像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教育部是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那么从这个严格规范发文审核、清单管理、督查检查，包括优化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另外呢有一个严控

0: 借调借用教师啊，精简数据填报等八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个减负的措施。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学生要减负，但是老师其实有的时候也要减负啊。
1: 对。而且这个通知很明确啊，未纳入清单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一律不得开展，严禁要求师生参与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还有创城庆典啊、汇演、展览等等一些非教育教学任务，原则上不安排专任老师，就专任教师值班值守啊。
0: 嗯，然后呢，在今年刚刚几天前的一个教育新闻发布会上，王磊他是宣布了要为教师做好三件事，让教师手中有矩。就这什么呢？就说明出台教育惩戒操作指引，让惩戒有法可依、有戒可控，让教师心中有度。现在很多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老师他都没有办法，他都不敢去惩罚学生。
1: 对对对，
0: 他就怕。有一些是不是就这种事情其实也是蛮多的，
1: 对，其实在每个地方都会有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啊。
0: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我是觉得有一些这个度不在于过于那种严厉，或者是真的就比方说伤到了孩子，那肯定是不行。但很多时候我觉得老师他心里面应该也会有这把秤吧。
1: 嗯嗯，
0: 应该偶尔的你打一下手底板或者怎么样的。那你比方说你昨天让你去背课背书，是不是背课文你没有背，听写不出来就准备了，这个打个几个手底板什么东西能怎么样呢？
1: 这
0: 但是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他们觉得
1: 接受不了，
0: 我的可确实挺多的。
1: 对，
0: 就觉得哎，我都舍不得打，我这孩子交到你手中，你凭什么打，对不
1: 对
0: 、啊、
1: 其实真的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家长心态出现、啊、
0: 就是把不必要的检查，另外呢评比填表真正就减下来，这个还真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格啊评比啊，就真的是挺让老师心累的，会就是把这个宁静还给校园吧。
1: 对，
0: 让教师身后有盾啊，就是规范涉事争议投诉的处理程序，对不
1: 少的老师才敢管、愿意管、放心管。
0: 对，
1: 你如果说真的就是教师都碰到这样的一些家长啊，可能觉得那我怎么管呢？哎，就光靠嘴说呢，还是什么就暂避？现在连暂避都不太敢让孩子暂避了。
0: 反正就是体罚这方面，就老师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
1: 对，
0: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怎么偶尔的，有的时候，比方你暂个避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就对于孩子来说，也不会说是他会有多大的一个损伤吧，对于孩子。
1: 就是、站着听课，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啊，这个也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那确实，比如说你回家不写作业
0: 啊、
1: 你就让你背的课文你不背啊，那这个对于老师来说他要怎么去惩罚他呢？或者说是怎么让他长个记性啊什么的啊、
0: 嗯、
1: 可能就最简单的一些方式吧啊。
0: 就其实教师节你看9月10号我们年年都会过，但是尊师重教不该只是一天的仪式。
1: 嗯，
0: 就比方说今天的时候大家啊，就是教我们的朋友圈啊或者是群里啊真的是满天飞啊，这是祝福，是不是？
1: 对，
0: 但是这个其实我们应该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关注教师的内心啊，听从他们的内心。就一个被杂物裹挟、被不实的一些投诉消耗、被无限责任压垮的老师，说实在话很难稳稳托起孩子的未来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发现怎么样，也会被反噬。
1: 对的，这个确实是这样。
0: 很多老师
1: 他就是不敢管你们家孩子了。
0: 对呀、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未必是件好事儿啊。
0: 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不打不成器，这是老蒋说的，有的时候就是你该打还是得打。比方说打手底板，你不要就是有重要的一些部位，你头上或者哪里的不要随便打啊。就是你打手底板这种，我觉得应该真的能咋地啊。反正我是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你打手底板完全没有问题。
1: 打手底板挺好的。对，我还
0: 又疼又不会怎么样，又不会就是打伤。
1: 我之前也听到过，为什么说以前的时候不是古人啊，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学子啊是怎么教育的，就是用戒尺打手心，是对身体好的。
0: 哦，所以对身体还好。
1: 对对对，还挺有就是
0: 促进作用的。
1: 就我就发现，就是以前古人真的蛮有智慧的啊。就手底板打几下，对身体就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就是我确实，我们祖先就，

0: 就是什么呢，
1: 很有智慧啊，
0: 就有智慧啊，就是打手底嘛、嗯、以前的时候那个老师不都是拿着一个戒尺这样子吗？
1: 对， 对对对、
0: 哎、我小时候老师也会有这个教鞭，
1: 嗯，
0: 现在的老师有没有教鞭了？
1: 都哪儿还敢放这教鞭啊
0: 那有一个震慑作用也好，他你只不要打下去，但是这个教鞭放在这儿，这可能有一些皮猴子他又不敢动了，
1: 嗯，
0: 哄堂大笑开始。
1: 哎呀，就别关了麦，必须得那个咨询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啊。
0: 但其实我跟你说，这么一说之后啊，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基本上就不敢那个了，因为都怕，哎，你在看什么？你在看这个什么地图吗？
1: 啊、
0: 哦，那个时候其实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意思在那儿啊，
1: 嗯。那倒还确实是没理解哈、
0: 啊，好吧，不理解就也可以了，也没事儿啊、
1: 嗯，
0: 也是比较古早，
1: 嗯，
0: 郝云他说语文老师很好的，就那时候语文老师经常跟他们一起玩游戏呢，哦，是吗？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吗？他在那边当鸡妈妈，对不对？
1: 这个是更小的时候，幼儿园或者托儿所才会有这样的游戏啊。
0: 佳佳老师是不是这样子干过、做过
1: 啊？对，
0: 干过这个词用的也真是不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幼儿园才会有这种游戏啊。
0: 嗯，可能小学地段也会有吧。
1: 嗯，
0: 反正就是，就是慢慢的年纪。就慢慢的大一点起来之后，这个可能会玩的比较少了啊。
1: 对对对。
0: 蓦然回首呢，他说他对老师印象也就那样了。幼儿园时俩老师玩手机啊，幼儿园时俩手就是你儿子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
1: 嗯。
0: 玩手机吗？就孩子从滑梯摔下来，左手肘关节粉碎性骨折，哎呦，索赔的时候，哎呦还是，哎还告到教育局，这看样子你看，
1: 嗯，就是感觉就这个事情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责任啊。
0: 嗯，对，就可能没有看住啊，一不小心在玩手机了，自己在，
1: 嗯，
0: 有可能就是也在处理什么事情吧，也不一定说是在玩或者怎么样啊。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孩子受伤了，那肯定作为家长肯定心里面很着急的，心疼的，
1: 确实。
0: 嗯，
1: 看到陈琦宝贝啊，确实是保姆式服务就是有点毒害太深了。
0: 嗯，
1: 就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说一个班里面有三四十个四五十个孩子真的做得到那样就是保姆式的服务可能真的做不到，关键是教师也不是服务行业，
0: 嗯，
1: 那是教书育人嘛，对吧？
0: 就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想想看，就那么多的孩子，就孩子要老师要每一个孩子都时时刻刻关注到，
1: 对，
0: 可能靠一个老师确实不够啊。
1: 嗯，
0: 比方说小幼儿园的时候，所以说会有好几个老师，
1: 有各种比如说生活阿姨啊什么的都会有
0: 嘛。对啊，就最起码应该会有三个老师吧。
1: 对对对。看到刚刚是老朽这张照片是啥意思啊？
0: 老朽有一张照片啊，我看一下，
1: 就展示一下自己的帅照、
0: 哦、
1: 是吗？
0: 哦，那你确实年轻啊。
1: 嗯，那倒是，但是刚
0: 刚
1: 是
0: 小
1: 轩
0: 轩
1: 啊，
0: 哦、
1: 刚
0: 刚
1: 轩
0: 又搞错了，
1: 我的寻思着呢。
0: 老朽是42岁，对不对？
1: 啊，
0: 然后看起来32岁，他昨天不是来说的是他吧？
1: 我都已经忘了啊，呆。哎呀，这谁说过的话全忘了。
0: 昨天我们不是聊到这个年龄嘛，对不对？5块钱咖啡这事儿，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老朽他说，经常有人说他42，就是像32。
1: 嗯嗯。那确实你挺年轻的，照片看起来啊。
0: 哦，你不说我还你22呢，真是。
1: 18都能说啊。
0: 可以再看啊。
1: 西瓜说，
0: 哎呀。这个可能大家就节目当中要么就不念了吧，念不念、
1: 啊、那你们自己来看吧，
0: 你们想看的话就直接我
1: 当时
0: 来看。
1: 其实我理解是有点理解这个，一听到这些都会觉得很好笑 啊。
0: 就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也一样，现在就是学孩子们他们那个笑点也是很低的。
2: 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拉拉队是公认的最佳第六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线即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

0: 这座城市的名字叫做巴黎，它是一座由篮球和足球相结合的城市，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
1: 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株式继承的全新篇章。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 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领导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市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浙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收官，我市项目斩获金奖，年轻干部水库清滩，守护全市人民的大水缸，无人机遥感把脉，万亩稻田精准施肥。一组室内简讯，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综合报道，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市领导金靖富、郭浩良、孟国峰、周春、董海潮、杨炬、于林军分赴部分学校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并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市委书记金靖富一行首先来到天马实验学校初中部，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听取海量原藏班办班情况介绍，勉励老师坚守育人初心，精进教学本领，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在明德小学，金靖富走进图书馆、体育馆，详细了解师资力量、课程体系、实践活动等情况，并与教师代表亲切交流， 希望大家厚植教育情怀，提高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方法，当好孩子成长成才的引路人。在曹大中学，金靖富参观校史陈列馆，深入了解学校办学历史和发展成就，对他们的教育情怀和育人传统予以点赞，勉励学校根据励志、崇德、勤学、健身的校训精神， 积极探索有利于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努力为全市教育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浩良首先来到海量高级中学，实地参观智慧教育展厅，对学校各项教育成果予以肯定，并向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 在城东初中，郭浩良仔细询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计安排等情况后表示，要大力支持教育工作，关心关爱教师成长，办好家长满意、社会满意、人民满意的教育。在诸暨中学，郭浩良与教师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教师的工作生活情况。他指出，诸暨中学是诸暨教育的精明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关键在于一个好校长带出一批好教师，教出一批好学生。他强调，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让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和自觉行动，共同构建阳光雨露充沛、土壤养分充足的良好教育生态。 市政协主席孟国峰首先来到暨南初中，听取学校发展、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介绍，并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勉励他们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努力培育更多德智。

0: 是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在排头镇校，孟国峰向教师代表送上鲜花致以节日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广大教师要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本领。 在排头中学，孟国峰与教师代表送上鲜花致以节日问候，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广大教师继续发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引导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塑造健全人格，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市委副书记周春首先来到荣淮英才中学，详细了解教学环境、师资力量、亲切慰问教师代表，并送上节日祝福，勉励他们不断精进教研本领、创新教学方法，推动学校教育质量再上新台阶。在诚心小学，周春细致询问教师日常工作生活情况，对广大教师甘于奉献、 前心失教的育人追求致以敬意，叮嘱学校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积极搭建教师成长发展平台，不断提升教师职业荣誉感与获得感。在换冬初中，周春与教师代表逐一握手并送上鲜花，鼓励他们牢记教育初心使命，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奋力书写新时代育人答卷。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董海潮首先来到学勉中学，实地参观校史馆，了解学校发展历程、办学理念等情况，向广大教师长期扎根教育一线、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为教师代表送上鲜花致以节日问候。在枫桥镇中，董海潮听取教学、教研、 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叮嘱学校要聚焦教师极难愁盼、用心用情做好保障工作，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最后，董海潮来到暨阳小学，为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他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广大教师永葆教育热忱，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市领导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定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为高水平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诸暨新篇章，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一如既往关心关爱教师群体，切实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在事业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1: 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 昨天下午，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浩良、副主任杨元清、于越、朱宏伟、陈迪峰、杨俊参加，市委常委、副市长吴阳青，市法院院长陈建，市检察院检察长张云，市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2: 昨天，2026年创青春浙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我市举行，我市一项目斩获金奖。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报道。
1: 本次大赛全省共有1100余个优质创新创业项目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复赛、半决赛层层角逐，最终40个项目脱颖而出。 总决赛全程采用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模式，参赛青年团队依次登台进行精彩展示，其中由我市企业申报的乘用车智能全主动悬架系统研发及关键部件产业化项目，凭借过硬的科创实力，斩获本次大赛金奖。绍兴智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阳：
3: 未来我们会做轮足运载机器人。 对，我们目前全动产品是800伏的主动稳定杆，它能够提高车辆的抗侧倾性能，让车辆的舒适性和操控性会更好一些。
1: 活动还特邀3位行业创新创业大咖做客现场。

0: 链接全省优质青创资源，创新技术与高端人才，进一步推动优质青创项目，创新智慧与我市深厚的产业基础、资本资源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绍兴智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阳
1: 非常喜欢诸暨这个营商环境的，对，诸暨也给我创业提供了场地、资金以及项目的支持。
2: 承载水库是全市人民的大水缸。近日，我市水利、水务、环保等部门组织年轻干部联合开展水库清滩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守护水源地，呵护碧水清波。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0: 上午7点，30多名青年干部分成3个小组，沿着库区岸线开展拉网式清理。经过3个小时的清理，志愿者们累计清理地笼等违规渔具数10个，捡拾垃圾50多袋。年轻干部黄胜慧：
3: 10多公里走下来呢，我们清理了不少以前水面巡逻时不易发现的这种垃圾。我们不仅要着眼于眼前短期的清理效果，更希望通过此次行动向周围的群众传递共同护水的理念。
0: 据了解，陈蔡水库库区水域总面积4.51平方千米，为1级饮用水源保护区。除人工清理外，水库管理中心还依托先进的图像识别技术，精准识别偷捕、偷钓、游泳等非法活动，同时对森林火灾、库面垃圾等环境问题也能及时发现。是水利局总工程师冯迪江：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水源保护人人有责，成为库区周边的共识。下一步，我们将把此类志愿活动固化为常态化的机制，定期巡查、定点清理，并联合政村力量，扩大宣传的覆盖面。
2: 传统的水稻施肥模式容易造成肥料浪费，还易引发农业面源污染。如今，我市农业部门与浙江农林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开展合作，让无人机飞上稻田，利用多光谱遥感、AI 智能诊断等技术，为每一块农田精准把脉开方。请听融媒体记者于建勇、蔡建夫报道。
0: 在山下湖镇新菊城省级粮食生产功能区，来自浙江农林大学土壤健康与农产品安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操作搭载多光谱传感器的无人机，在田间上空巡航，为万亩稻田开展全方位体检。浙江农林大学研究生魏正航：
5: 比方说这块地如果是健康的，然后地图上就可以显示全部是绿色，然后哪一块区域是比如说缺磷吧，然后那块缺磷那块地就会变成黄色，缺氮的话就变成红色。这种
0: 放眼望去，连片稻田看似长势均匀，但不同田块土壤肥力、需肥特性差异显著。传统统一施肥极易造成授田缺肥、肥田浪费的情况。无人机遥感技术带来的彩色可视化图谱，让稻田养分盈亏一目了然，最终形成精准施肥的依据。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王丹英：
6: 像现在呢，就是施最肥的关键时候，通过无人机来看它这个营养状况，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情况指标来有针对性的调整我们的碎肥的施肥方案。
0: 据了解，此次科研团队聚焦10000亩集中连片稻田，全程把控稻田生长态势与养分状况。目前科研团队已构建起全链条数字化闭环，米级施肥精度让作业准确率超98%，是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张耿苗。
7: 我们拿到这个施肥方案之后，我们把它输到这样式出自智慧施肥大数据平台，然后呢通过微信小程序的方式发送给全市农民，这样的话就是提高我们整个诸暨的精准施肥的水平，确保粮食稳产的情况下降低肥化肥的应用。
0: 据了解，智慧施肥提质增效优势显著，肥料利用率可提升15%至20%，单季每亩综合增收约180元，真正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生态增绿的多元目标。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诸暨杭州港创新园顺利通过欧盟 NG 绿色可持续发展园区评估认证，斩获

0: 认证体系经级，是该认证经营铜认证级四级体系中的最高等级，这也是省内首家通过 N 级认证的园区。
1: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多地践行浙风十里，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市123公益发展服务中心带领21名青少年走进华彩检测科普基地，将科学探索与文明礼仪融合。城西社区开展校社联动，组织学生在共享花园栽种花木，并化身小小宣传员，征集居民管护意见。这些系列活动让浙风十里在点滴行动中落地生根。
0: 本台消息，最近我市天气凉爽，昨天最低气温 15.6 度，最高气温 31.4 度。从市气象台预测的情况看，预计未来一周最高温基本维持在30度以下，14号前后若冷空气南下，气温将进一步降低，并伴有明显降水。15到16号转多云，昼夜温差加大，早晚气温偏低，山区凉意更重，建议及时添衣，出门备件外套。
1: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翁佳敏，由音节士林播音，感谢收听。
2: 田园耕耘披朝霞，
3: 乡愁深处有人家，
2: 乡里乡亲
3: 民生民情，
2: 田间地头话发展，
3: 村里村外奔共富。
2: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田园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田园人家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地、枫桥经验、赋能河湖治理、三智融合秀出水美诸暨、他山之石、嘉善智慧种植让草莓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健康与养生、中疾控发布流感疫苗接种指南。以下是详细内容。新闻专地，作为全省幸福河湖建设先行县市，我市坚持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嵌入治水全链条，做足西施浣纱水文章，在浦阳江畔绘就一幅江清岸美夜兴人和的现代版浣纱图，请听报道。全民治水是我市河湖治理的生动底色。在抗击台风白海豚期间，我市水利部门联动西壁湖水利会，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动态调整西壁湖电排站机组，提前两天预泄预排，把前池水位控制在停排水位 3.9 米附近。市水利局机电排灌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詹王祥：
4: 整个台风期间，西壁湖电排站累计排涝时间达305台小时，排出水量362.3万立方米，全力保障辖区1.9万亩湖泛农田免受涝灾。
0: 我市共有25个基层水利会，200余名民间治水骨干。近年来，水利会创新设立枫桥市治水调解工作室，全程参与浦阳江治理三期、水系连通等国家级、省级重大工程论证。累计采纳群众合理化建议50余条，真正做到民意尽图纸，群众当参谋。西壁湖水利会主任钱永飞：
5: 我们就水利协会呢，也是发扬枫桥经验，根据一些水事方面的纠纷，一些特定情况，要尽量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把一些问题啊，及时的沟通解决掉，让它处理的萌芽状态。
0: 我市水利部门还以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全国试点为抓手，统筹实施流域系统治理，打造兴盛枫桥、魅力黄桐、诗画湖园三大片区，将水域生态转化成招商引资新亮点。枫园村依托冰水节点开发枫桥经验研学水线，已累计接待460余批1.5万人次，村集体直接增收15万元。山下湖镇贯通珍珠养殖水系，推出珍珠白西施之泪主题游线，成为珍珠大会永久会址，实现水岸线向致富线转变。市水系联通专班成员王泽立：
6: 我们全国水系联通试点工程不单单是硬化河岸，而是充分结合了生态堤岸加文化节点的需求，进一步织密生态水网，激活了水岸经济。
0: 此外，市水利部门与文广旅游部门联动，构建起西施故里、西施滩、三江口文化。

0: 轴线，开通西施浣纱夜游航线，把原本只看江边景区拓展为沉浸式水上体验，连续举办具有特色的临水西施音乐节，累计吸引观众16万人次，门票收入2275万元，相关话题全网曝光超4亿，实现文化流量向消费增量转化。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冯迪江：
1: 我们治水从来不只是管水，是把枫桥经验里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到河湖治理中。我们将持续走好水安全、加水生态、加水文化、加水经济的路子，让濮阳江、枫桥江等一干五支真正成为造湖百姓的幸福河。
0: 知晓三农天下事，探访振兴共富路，他山之石。在大家的传统印象中，草莓是典型的季节性水果，一年产果期不足5个月。但在嘉善县天宁镇或新农业示范基地的植物工厂内，依托全新的智慧种植体系，草莓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生产，四季草莓自由成为现实。请听嘉善台报道。
2: 走进基地大棚，立体种植架整齐排列， LED 光照、智能环控、精准滴灌等系统协同运转，构建起全智能化的草莓培育体系。嘉善县天宁镇火星农业示范基地生产经理林红龙：
3: 我们这个 LED 灯呢，就是为了不同的植株，然后它所需要的这种光谱特定生产的。再者呢，我们用这个立体的垂直这个种植架和智能的环控系统，我们里面这个温度啊，都是由这个空调啊或者这种除湿机、加湿机啊，这个进行这个智能的控制。再者呢，就是我们这个运维平台，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后台啊可以观测到种植间里面的植株长势，然后我们这里面的生长所需要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这个数据变化。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到。
2: 在种植间内，每月投放的雄蜂、蜜蜂进行自然授粉，培育出的果形规整，品相出众。正是依托这些核心技术，基地瞄准传统种植的夏季市场空白，主推反季节上市，走出了差异化、高端化的发展路径。林红龙：
3: 传统草莓的糖度呢，一般都是在10左右，而我们这个草莓呢，糖度可以达到12、13。而且我们植物工厂生产出来的草莓呢，这个普遍的这个大果比例是比较高的，像这种中大果的比例我们可以占到60%以上。价格呢大概是在150到300元一公斤。因为我们抓到这个市场的空白期，主要的消费群体呢是这个高端消费群体。
2: 高售价的背后更是高产能的有力支撑。传统草莓采收季仅约5个月，而植物工厂通过人工环境调控实现了全年连续产果，单位面积产量是传统模式的15到20倍，基地年销售额在800万元左右。除草莓外，基地还拓展了人参等高价值中药材种植，并面向中小学生、农业从业者和政企参观团常态化开展研学活动，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
4: 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健康养生。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可能有不少朋友要问，流感疫苗为什么年年都得打？现在打上流感疫苗，到了冬季流感高峰期，是否还有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答。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介绍，每一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是有差异的。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因此每年推荐的流感疫苗株也有所差别。也就是说， 每个年度的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病毒株是

0: 不一样的，这就是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之一。此外，流感疫苗接种以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是随着时间逐渐衰减的，即使这个流行季的病毒没有变异，之前打的流感疫苗也无法在新的流行季继续有效地守护我们。因此，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需要每年进行，保证在流行季节内有持续的保护性抗体。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指南2026-2027指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建议所有六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集聚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员和孕妇。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节目中也是祝所有老师们节日快乐。最近我市的天气真的相当惬意，阳光从云层间洒下来，蓝天白云微风，夏末老天爷的馈赠一样都不少，这样的早晨出门走走，心情都会跟着亮起来。今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雨飘落，气温21到27度之间，白天体感舒适，不会觉得闷热。本周剩下几天天气变化不大，以多云天气为主，偶尔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相当平稳，最高基本维持在29到30度，最低21到22度的样子。早晚出门清清爽爽，晚上打开窗户，自然风吹进来，空调已经可以暂时放假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两件事，首先虽然是多云天，但紫外线的杀伤力还在，出门防晒不能够马虎。第二，建议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应对局部阵雨绰绰有余。夏末的舒爽日子不算多，好好珍惜吧。在家的时候不妨开开窗通通风，让新鲜空气进到屋里来。我是刘纯，今天天气就说到这儿，祝各位好心情，出行平安，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一天。

0: 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

0: 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
2: 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4: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文字的褶皱和舒展之间来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那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军旅作家王海林和石钟山的作品。节目当中谈到的军旅题材作品都是他们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王海林的《大笑的女儿》和《成长》，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幸福像花儿一样，他们讲述了他们军旅生涯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感受。讲述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可以听听这些影视剧的片段，大家也可以借此来回顾一下。当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今天我们也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军旅题材的作品，比如说小说或影视剧，哪一位主人公给你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啊？当然这个主人公我们就限定在军人啊这个身份上啊，给你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好，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行，我们要和大家来回顾几部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
5: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6: 品味书香，
5: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4: 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著名作家编剧王海林老师啊，在节目之前我也跟他通过电话的方式啊交流了他这些年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的军人身份带给他的一些作品，一些特殊的色彩啊。我们今天重点来回顾他的作品，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成长》啊，还有我们刚才听到的《大笑的女儿》这两部作品。有请王海林老师。
7: 王老师就是一位军人啊，所以您的很多作品都是写军队大院的生活，写军人的这个成长故事。有两部大家很喜欢，一个是《大笑的女儿》，还有一个是《成长》。咱们先来说一说《大笑的女儿》吧。有人说这是您的有点自传性的一个作品，是不是？
8: 他的经历好像似乎是因为作者写作总得依托一些什么东西，时间上、经历上，这样写起来会感觉更真切一点，传达得更准确一点，但说自传还不是。
7: 您给我们讲讲您写《大笑的女儿》那个时候。
8: 2001年写的。
7: 2001年啊。
8: 当时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之前呢，一直是，因为我是有单位的嘛，我在董政话剧团，而且还带着孩子，所以说呢，他的本职工作不是写小说。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恰恰我刚完成了一个话剧，不错，有个酒吧抗洪的一个，然后呢，经济上也没有压力了，然后我想呢，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部队生活，想还是不写就会忘掉，想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通过一个人，一个女兵的成长，写了这个女兵所经历的这个部队每个阶段的成长，不管是她这个女兵是69年入伍嘛，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经历的事情都大事件全部都有，全是她的切身经历， 不管是边境

0: 个战，不管是抗洪，用了一个女兵的成长的视角写了部队的成长。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
1: 您是一直都在部队大院成长是不是？
0: 生在部队，然后父母都是部队大院的，工作就从事了一个职业。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诸暨的朋
1: 友。其实这个疤呢，我们是伴随的愈合过程当中都会有的，在疤痕的愈合当中，或者在伤口的愈合当中，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些点的话，可以最后实现无瘢痕愈合，是不留疤的。
0: 好，那在这个伤口愈合的过程当中，应该避免什么样的因素才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疤痕看起来比较浅，不影响我们呢？我们通过一组道具帮您来明确，请上道具。那这模拟的是什么呀？
1: 这个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的疤痕。
0: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疤痕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留下的？
2: 这个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呢，因为我身上也有这个疤痕，我觉得像烫的比较多。
0: 嗯，因为它面积比较大。
2: 对对对对，
1: 这个还真不是烧烫伤留下的疤痕啊、哦，这个疤原本可以不留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疤痕当时的情况。那么这个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她走进我诊室的时候，看着是一脸的委屈啊，她支支吾吾半天都不说什么怎么回事。后来我一问她呢，这个斑痕呢是她在上大学的时候形成的。那么由于这个斑痕呢，她逐渐她越来越自卑，那么甚至呢不敢跟同学们一起去洗澡，不敢找男朋友，已经2年多了，这斑痕越长越大。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0: 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呢，胸前啊长了痘痘，长痘痘以后他就爱挤爱抠，结果导致这个部位是越长越大，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片的瘢痕。
1: 啊，挤痘痘挤出了这么严重的疤呀？
0: 是的。
1: 可我们都有挤痘痘的经历啊，也没有留下这么严重的疤呀，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0: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部位，它主要原因就是特殊的部位。我们有些特殊的部位呢，就是特别爱长疤。
1: 这些部位特殊在哪里呢？它是皮肤特殊，还是它的结构组织特殊才容易长疤？是怎么回事？
0: 那么这些部位呢，主要就是张力过大。你比方说啊，我们胸前这个部位啊，那么尤其对于女性，它两侧有乳房向下外侧去拉，另外有些肌肉发达的男性他也是啊，张力非常大。那么张力呢，实际上就是导致斑痕增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这些部位都是张力大的部位。
1: 皮肤也是有弹性有张力的一个组织
0: 啊。是的，
1: 大的这个部位就容易产生疤痕哈。
0: 没错。
1: 那我们也可以结合道具呢，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请上道具。范主任，这个道具是用来模拟什么呢？
0: 这个道具是这样的，这个呢表面就是模拟我们的皮肤，那么这个深层的这个颜色呢就模拟我们的皮下组织。正常情况下啊，比方说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切口啊，我们在愈合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这个皮肤啊，皮下呀，它会产生弹力纤维。弹力纤维呢，它是我拿这个蓝色的就来模拟这个弹力纤维啊。我们正常的弹力纤维呢，就相当于就像家里这个粘胶布一样，弹力纤维就像胶布一样，就把这伤口啊给它粘上，
1: 是帮助伤口来愈合的。
0: 哎，帮助伤口来愈合的，这个就是弹力纤维啊。哎，帮我们把这个伤口给拉拢了。那么这个呢，在我们医学上呢，最终的情况就叫一类切口甲级愈合，就最后长得会非常好，这个疤呀基本上就像您说的看不见。这个最终的结果是最好的。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张力特别大，你看比方说这个张力很大啊，好，这个呢就是张力特别大的情况。哎，伤口呢就是特别难愈合，弹力纤维拉拢它就比较困难，这时候我们身体就长出了这个很多的弹力纤维，伤口啊就给我们身体发出了信号，说我这拉不拢了，得多来点弹力纤维。那我们伤口就哎有很多的弹力纤维长在这儿，
1: 得需要增援呀，
0: 得需要增援。您看，
1: 这弹力纤维本来是一个好的物质，是不是？
0: 对，
1: 它是帮助皮肤能够更快更好的愈合的。
0: 对，这个地方啊就长得又多而且还又乱，在这个张力小的部位啊有三根，那么也就能拢上了，伤口呢就长上了，身体产生弹力纤维就够了。那么在这个张力大的部位呢，那可能就要它产生弹力纤维就得多，那么三根就不够了，可能五根六根七根八根才能把它拢上。哎，这就是张力大的部位一个愈合的情况。那么疤痕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过度的一种弹力纤维的增长，那么这个时候呢，最终的结果弹力纤维它就会形成斑痕，这也就是张力导致斑痕的原因。
1: 对，其实说白了哈，本来长弹力纤维呢，从弹力纤维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目的是好的，是想帮助伤口愈合，但是对于张力比较大的这一块皮肤来说呢，它在修复的过程当中虽然也用到了这个弹力纤维，但是呢弹力纤维它增援的太多了，那越积越多越积越厚，在我们皮肤上呢就会形成可见的明显的斑痕了。那除了我们这个脖子胸口之外，身体还有哪些其他的部位也是属于皮肤张力比较大的，咱们得格外的留心？
0: 那比方说耳垂也是一个容易长斑痕的部位，耳垂。那么比方说上臂双上臂也是一个容易长斑痕的部位。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肩胛这个部位也容易长斑痕，包括后背啊也是特别容易长斑痕。所以实际上呢，我们老百姓要方便大家记呢，就是一个毛巾的巾字正中正前方和后背的脊柱，那么包括两侧的双上臂前面和后面都是容易长斑痕的，刚好是一个毛巾的巾字。这些部位都是我们需要保护的部位，容易长斑痕。那么如果长在一些特殊的部位还会影响功能，
1: 所以在这些特殊的部位一旦要是形成斑痕的话，不光会影响美观，而且还会影响到某一些功能。
0: 您说的特别对，这个呢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举个例子，前胸吧，前胸这个部位我们在夏天睡觉的时候啊就要穿上

0: 大背心儿，因为这些部位哪怕就是蚊子叮了都容易长瘢痕，所以一定要保护这种特殊的部位。比方说呢，如果是个小孩，那么他的腿上长了瘢痕，甚至啊会影响他的发育，因为这个瘢痕拽的力量是很大的。比方说一侧腿上长了瘢痕，那么小孩在发育的时候，他比那个骨头的那个力量都大，那么就可能这侧的骨头正常长，而这侧的骨头它就会长得就会短，所以就会形成这种高低腿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些特殊部位的瘢痕，这些特殊部位一旦有了伤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嗯，那待会儿呢我们会具体的介绍哈，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部位的伤口呢，才可以更好的来减轻瘢痕的出现。刘善，你来看一下第二个道具哈，如果这个是模拟留下来的疤痕的话，你觉得像什么留下来的？
2: 这一看就像是刀伤、划伤那种。
1: 嗯，
2: 就因为我这个平时也是下厨房哈，不小心有的时候会划着啊、刮着啊什么的，就跟那个挺相像的。
1: 嗯，因为伤口比较长，是不是？
2: 对，它长。
1: 嗯，那是不是由于刀伤、割伤所留下来的呢？
0: 这个还真不是。
1: 哦，又不对。
0: 这个疤原本也可以不用留下来的。她的故事是这么回事，这个女孩呢是自己家里养了一只猫，她每天跟这猫玩本来也没什么事儿，结果有一天猫不知道怎么突然就生气了，就抓了她一下。抓了她一下之后呢，这个女孩还挺有意识，她就每天给自己又换药又消毒，反反复复的操作，一天操作好几次。这个地方呢当时呢其实就一点点出血，创面也不大，本身不怎么太严重，也就是她呢对这个处理呢是特别的上心，这个处理起来呢每天要做很多次的这种反复消毒反复操作，结果导致这个瘢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出现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她的不当处理导致了这个疤痕的这么严重，他对自己的伤口呢非常的上心，但是结果恰恰是因为他这种反复的消毒、经常的消毒、这种不当的处理，导致了这种疤痕的留下。
1: 嗯，所以伤口的消毒是很关键的。
0: 没错。
1: 嗯，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选择消毒用品上有没有经验，我们先把呢大家常见的用于处理伤口的消毒用品呢摆到台中间，请上道具。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准备了酒精、碘酒、紫药水、碘伏、眼药膏和专业的消毒用品。您平常在家如果皮肤上有伤口的话，您会选择用哪一个消毒用品来消毒伤口？刘帅，你会选哪个？
2: 我用酒精。
1: 嗯，
2: 因为我这个疤其实就是不小心下厨房切菜的时候，可能那天吃的太素了，想来这刀想来点肉，一下把我这手啊给划了一口子。我就拿点酒精冲洗冲洗吧，然后拿那个创可贴给贴上了。
1: 嗯，
2: 贴上以后大约好的挺慢的，得有差不多小半个月才开始愈合。
1: 嗯，
2: 所以我用的是酒精，我还觉得还挺讲究。
3: 我们小的时候吧，有一点伤口什么的吧，容易特别容易用的就是紫药水，红药水比较多。现在呢，要是有了，比如有了外伤，可能用的比较多的还是酒精。
1: 嗯，
3: 咬牙切齿的忍着那个疼
2: 啊，疼，
3: 特别疼，
1: 杀的慌，
3: 杀的慌啊。
1: 刘阿姨，您选择哪一个呢？
4: 我一般的情况下，那么家里面顺手看到什么就拿过酒精或者是碘伏。一般的时候，现在我去药店有时候卖那个就是碘伏的棉球，哎，有时候就给擦一擦，弄一弄，这个好像是不太疼，也挺管用的。
1: 那我们要看一看大家消毒伤口的方式啊是否正确，是不是也存在着不当处理的可能呢，就会留下疤痕啊。那我们请范主任来帮我们明确一下。
0: 这个酒精啊，是在处理伤口的时候呢，是千万不要往伤口上用。

0: 武艺学院的时候，是我们用来制作标本用的，可以用来制作标本。它的这个用途呢，其实是把那个蛋白啊给固定了。实际上就是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伤口延迟愈合。
1: 哦，
0: 因为活蛋白变成了死蛋白，所以它就延迟愈合。如果伤口啊能在一周之内愈合的话，那么基本上它是不留下咱们这个老百姓所说的那种疤的啊。但是伤口如果出现了延迟愈合，如果是2到3周愈合的话，那么它形成疤痕的几率是20%。如果一个月伤口才长上的话，那么它形成疤痕的几率是75%。如果它的愈合时间超过了一个月的话，那么它形成疤痕的几率是94%。所以说愈合的时间越长，形成疤痕的几率越大。
2: 那个女孩就是反复的
0: 那个女孩就是
2: 消毒吗？
0: 她就是每天消毒很多次，都用的是酒精。
2: 还有的呢，比如说家庭当中咱们是有碘酒的，我们在医院里看到医生都是用碘酒给病人进行皮肤消毒的，所以是不是用碘酒也可以做伤口的消毒呢？
0: 如果说这个酒精啊是这个相对禁用，这个碘酒是绝对禁用。
2: 那为什么医生还用这个碘酒给我们病人做伤口消毒啊？
0: 你们就是跟看变魔术一样，只看到了第一步，没看到很关键的一步。我们用碘酒消完毒，马上要用酒精脱碘，因为碘对我们的皮肤有灼伤这种作用，而且烧伤的这个烧灼伤，它的这个，就跟火呀什么烫伤的那种一样。我们曾经有一个大夫啊，在给病人消毒的时候，不小心碘酒溅到了自己的手上，没有及时脱碘，结果导致啊，他的前臂啊掉了一大块皮。
2: 哎呦，那会留疤吗？
0: 会留疤。会留疤，所以这个碘酒很厉害的，它里边含碘的一般达到2.5%甚至3%，它也有这种这个抑制愈合的能力了。这是禁用，
2: 禁用。
0: 哎，
2: 紫药水或者是红药水用来消毒伤口会留疤。
3: 不断提升。
4: 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收于每桶$102.48，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今天咱们诸暨的天气主打一个温柔，多云是绝对的主角，局部地区可能会随机掉落几滴阵雨，完全就是开盲盒式的体验。建议大家今天出门还是继续带上伞，主要是为了遮阳。说到温度，今天最低在21.2度，最高也不过29度，盛夏能把暑热收得这么干净真是难得。早上出门穿件薄外套，舒服的向秋天提前来打了个招呼。风力也很懂事，东北风转北风，基本在3级以下，走在路上是那种风吹过来刚好，不来也不缺的那种舒服感。明天9月12号星期六，天气格局变化不大，多云为主，局部零星小雨，气温会稍稍往上走一点，最低22度，最高31度左右，体感上比今天暖一点点，但依然在舒服的区间当中。再往矮，但是气温依然稳重，最高基本27到30度之间浮动，最低维持在22度上下，早晚出门凉丝丝的，中午也不会闷得人浑身冒汗，这种天气就像生活给的舒适区，大家可要好好的珍惜。所以未来几天建议是伞随身，心随喜，不急不躁，慢慢感受这个9月里难得的温柔期，天气舒服了，日子也跟着可爱起来。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满中秋，理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000，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4: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3: 愚蠢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5: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3: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6: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今天上午八点
3: 都需要方向。
7: 稳住，稳住方向。
6: 未来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8: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以本。
9: 妈妈，我想爸爸了。
3: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看见前方，
10: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病羊的生长。
3: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11: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3: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

0: 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

0: 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一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呢，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眼。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融媒直播间老朋友都知道，你们可以先进来打一波卡，新朋友也可以这样多多打卡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打一波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早餐卡随手拍一张甩到融媒直播间，让大家来看看你的早餐搭配是否合理。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说您的每一条路况，可以为其他司机朋友带去很多的便利，使他们少走不少的弯路，路上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可以在融媒直播间曝曝光。
1: 要感
0: 谢
1: 到
0: 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一家单位。
1: 是的，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欢迎现在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要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大家。基本上很多朋友呢，应该是在路上听节目会居多，因为这一点在开车的朋友比较多。但如果你已经抵达目的地了，你有时间，你可以进一下我们融媒直播间。融媒直播间里面是可以跟我们来多多对话的啊。然后看到早早的融媒直播间地位来的依旧是
1: 呐喊大哥，今天仍旧是非常早啊，
0: 凌晨一点不到就过来打卡了。
1: 所以。真的是，这应该是没睡呢，还是中途起来了呢，还是总不至于说凌晨不到一点就已经起床了啊。
0: 来，欢迎一下我们赵文富。赵文富5点多过来，应该是跑完步过来的，打卡报道。赵文富的早餐也来晒了一下，看到今天这个早餐依旧是蛋白和碳水的一个组合，
1: 没错，
0: 有饺子，有蒸南瓜饼，还有白水蛋牛奶，各种搭配啊。
1: 还看到了维生素之王啊，左边还有一颗猕猴桃。
0: 哦，对，差点我都忽略了，
1: 有点混到背景当中了啊。
0: 那徐姐姐来了，早交通打卡这一点又是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啊。DTH 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收到了，打卡签到。
1: Kobe 也来了啊，吃早饭了。今天早上的早饭好像我看到一碗面，有点像一碗面啊。
0: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面一看就自己家庭的爱心套餐。
1: 是啊，
0: 耳朵人也来了，收到你们的消息了。白菜那个其实这段时间来的还可以，有点勤的啊，但是对我们来说，你从一个新朋友在逐渐的晋级当中，你可以多多常来啊。
1: 是的，
0: 好，一下林晒了今天的早餐，
1: 也是一碗面啊，
0: 上面还有一个炸蛋，
1: 没错，
0: 可以的。蝌蚪妈送完娃出门上班，哎呀，家长也是不。

0: 容易啊。
1: 是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刚柔美昨天有朋友在说，说这个天气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吗？最近两天温度可以，温度只会越来越可以啊。那我们今天也来说说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接下来国内哪些地方降雨相对会比较频繁一些？这个周末南海会不会发展出新的热带低压？咱们诸暨省内接下来天气有什么变化？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1: 嗯，首先来说到的是受到干冷气团的影响，昨天的我国中东部啊，大部分区域雨水都是比较稀少的，甘肃、陕西、四川虽然呢还存在降雨，但是雨势也已经明显减弱了。往后十天，降雨最频繁、累计雨量最突出的，主要是集中在西南地区以及海南一带了。
0: 先我们来说一下西南的情况，华西区域那是未来十天降雨最为频繁的地儿，雨势不算猛烈，但下雨的时间拉得很长。像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累计下来的雨量真的是不容小觑。
1: 往后七天啊，西藏、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降雨天数呢能够达到6至7天，放到城市来看，成都和拉萨在一周之内也会有6天都出现降雨。
0: 为什么这一块会持续的下雨呢？南海源源不断送来暖湿气流，北方冷空气又不断的向南一渗透，那么冷暖空气就在这个地方反复的交汇，降雨也就接连不断了。
1: 是的，说到持续阴雨呢，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想到华西秋雨。那么往年呢，华西秋雨一般都会在9月2号开启，今年其实是有所推迟的。那么这一轮连绵阴雨是否就代表着那边秋雨正式来了？这儿呢也跟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华西秋雨的判定规则。
0: 我们来科普一下，气象部门呢往往是以秦岭作为一个分界，划定出华西秋雨监测的南区和北区。那么南区呢，它包括四川的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北区的话呢，就包含陕西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了。
1: 嗯，接下来要上数据了啊。从每年的8月21日开始计算，南区或者北区只要超过一半的监测站点啊，日降雨量大于等于0.1毫米，那么这一天呢就即为秋雨日了。出现第一个秋雨日后，连续5天要么全部都是秋雨日，要么仅仅中间某一天不达标，就满足华西秋雨的启动条件。那么第一个秋雨日就是当年华西秋雨的起始时间，南北哪个片区先达标，就以这个日期作为全年华西秋雨的开始。
0: 所以说呢，今年华西的秋雨到底有没有正式的开启，还是要结合后续实际降雨的情况来判断。那么根据刚刚那个9月份啊，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的一个预测呢，今年华西秋雨结束的时间会比常年稍微偏晚一些，持续的时间接近常年甚至会更长，雨量整体偏多，呈现南多北少的一个特点。南区的雨量偏多2到3成，北区的雨量接近常年或者说偏少。
1: 视线呢再转到海南，每年的9到10月份是海南那边的多雨时段，冷空气南下带来东北风，经过地转效应啊，转成偏东风，把南海的水汽输送过去而形成降雨。同时呢，9到10月份也是南海秋台风的活跃期，一旦有台风靠近啊，海南的雨水还会进一步增强。
0: 那么接下来海南那边，你们有没有朋友前往海南去游玩？海南那边降雨呢，其实它就是这两种因素轮番带来的。近期呢，因为先受冷空气回流影响，雨水会慢慢增多。到了本周末，南海它有可能会生成热带低压，还有机会发展成为编号台风。受此影响呢，海南、两广南部降雨会明显的加强。
1: 预报时效还比较远啊，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临近更新的预报。局地强降雨也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相关的防范不能松懈。
0: 还有一条重要的气候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的温度持续的上升，预计呢今年的11到12月就会达到一个峰值，将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呢会跻身历史的一个最强行列。最近我们讲这个厄尔尼诺讲的比较多，那么这次厄尔尼诺真的是不能去轻视它，发展很快，强度也很大，对于我国的气候影响十分的显著。
1: 今年夏天啊，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国内呢有一些地方是气候出现异常的，其实这正是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阶段带来的典型表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风槽的位置偏北，而且势力强盛，叠加北方高空冷涡频繁南下，国内形成了南北两大多雨中心，夏季风增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数量变多，强度也变大，所以说华南长江下游啊雨水也偏多。
0: 对，另外呢，华北东北雨水也偏多，一方面是偏北的副高遇上了冷涡，容易出现 持续性的降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副高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

0: 也让北方的大风强降雨轮番上演。
1: 在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秋季啊，通常的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降水也会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会偏高一些，而华东、华中大部、西南东部、新疆的升温也会更加的突出。
0: 厄尔尼诺正在快速的发展，它带来的气候效应呢，当然也存在滞后，国家气候中心也在持续的监测研判，紧盯它的演变以及对于咱们国家天气造成的各类影响。
1: 聊完了全国的大形势，我们再把目光收回到咱们浙江省。昨天下午呢，浙江阳光充足啊，天上呢只有少量的云彩，就算有一些零星小雨，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0: 晴天真的很容易拉大昼夜的一个温差。比如说说到一个昨天，我们像拿那个昨天安吉来举例，他们那边昼夜的温差，昨天接近9度，所以很多人都在好奇说为什么晴天的温差要比阴天来得更大。
1: 原理其实也挺简单的，晴天因为云少嘛，白天云层削弱，太阳光照的能力弱，大量热量给到地面，气温抬升就明显。那么到了夜间，天上云呢也是少，地面热量快速散失，气温掉的也快，那么这一来一回，昼夜的温度差就拉开了。
0: 然后昨天白天的温度和前一天相差并不大，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温度都不到30度，浙北呢27到28度，其余地区28到31度。昨天全省最高温度前三，温州32.4度排列第一，永嘉瑞安31.9度紧随其后，文成31.5度位列全省的第三。
1: 白天体感其实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入夜之后啊，有点凉意就上来了。还是提醒大家呢，早晚出门可以适当添衣，谨防着凉感冒。
0: 我们展望未来七天，浙江的云系将会增多，温度整体也比较平稳。今天到后天，全省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阵雨。13号到14号，弱冷空气扩散南下，会迎来一轮降水。15到16号，重新转回多云的天气。
1: 具体来看，今天浙北和沿海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局部偶有小雨。今天早间的全省最低都是在21到23度，白天最高浙北是26到28度，其余区呢是29到31度。
0: 我们再来看诸暨的一个天气情况，咱们诸暨气象台也提示，未来一个礼拜本地最高温度基本维持在30度以下，14号前后呢，弱冷空气南下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温度进一步下降，同时也伴随大风。
1: 还是提醒啊，体质偏弱的市民的外出可以戴好帽子防风，水上作业或过往船只呢也要做好防风准备。昼夜体感差距啊，接下来会越来越明显，建议呢随身备一件那种薄外套啊，冷空气压制之下，早晚的气温呢会持续走低，像山区凉意会更重，还是要及时增添衣物。
0: 对，总体来说呢，西南海南接下去降雨多发，周末南海要重点紧盯热带系统，强厄尔尼诺的超强厄尔尼诺持续的发展，也在潜移默化影响咱们的天气。而我们浙江的温度总体比较平稳，但是刚刚也提示了昼夜的温差拉大，还有一轮降水的过程，所以大家需要多多留意一下预报，根据天气及时的调整你们的穿戴。
1: 也提醒大家呢，出门之前呢及时关注气象啊，平安舒适度过每一天。
0: 分享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一来了打卡打卡打痞子，然后那个陈奇宝贝儿好久没有来了，欢迎你啊！他跟我们说了一个情况，他说，刚刚那个西子小学建设集团旁边的公路那边有辆跑车，开得跟飞一样快，难道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安全更重要吗？刚好上学时间，那么快的车速真的很危险，难道家里面没有小孩吗？真的很无语，学校旁边本来就应该小心慢行，这点自觉总要有。
1: 这话说的对啊，
0: 台上说一下，在路上你其实你出门有个提前量，你再有什么着急的事，路上真的安全第一啊，这个车速，而且我们市区车速都是有限速的。
1: 灰太狼在给我们说，早安，静姐文辉已经安全抵达公司了，今天上班在路途当中啊，大吕路、大吕西路车流量呢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还是要提到归宿车啊，这个发现路上分心开车的还是有不少啊，遵守交规安全开车，这个车速啊，你既不能当归宿车，也不能当那种超速飙车的啊，
0: 千万不要分心开车，分心吃早饭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的司机有啊，这 这个要改一下，真的很不安全。说完刚刚我们说完天气，刚关注了一下路面，大家说的一个路况，我们再把视线望向咱们的夜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天象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龙收尾要来了，明天晚上感兴趣的朋友记得抬头看一看。
1: 就在9月12号啊，也就是农历8月初2会上。

0: 上演这个龙收尾天象，在晚上八点前后啊，苍龙七宿的龙头角宿就会慢慢的落到地平线边上，那么等到午夜时分，整条苍龙就会向西沉落，慢慢的消失在夜色当中。
1: 从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二元二龙抬头，再到端午时节的飞龙在天，再到现在龙收尾苍龙七宿一年四季在天上位置的一个改变，也是藏着古人看星星判断时节的大智慧，同时呢也是过去老百姓把握春耕夏藏秋收这些农时的重要的参考。
0: 有些朋友会好奇了，这苍龙七宿啊有点陌生，这什么是苍龙七宿呢？古时候的人又怎么把天上的星星跟农活时令结合到一起的呢？
1: 其实古时候为了方便观测星空，所以人们会把那个天球赤道黄道附近的星星划分为28宿，每七宿它归为一个大组，分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炫舞。那我们常说的这个龙收尾，其实这条龙指的是东方苍龙，一共呢它是包含那个角亢、低房、星尾、鸡七宿。
0: 这七颗星呢也分别代表着龙身体的各个部位啊，你像角呢就是龙头，亢呢是脖子，低代表胸膛，房呢是龙的肚子，心是龙身，那尾和鸡呢合在一起呢就是龙尾巴了。那整条就整套的星宿组合在夜空当中啊，就远远看上去确实就像是
1: 一条龙，
0: 对，星河当中遨游的巨龙啊。
1: 对，咱们就拿今年八月农历八月初二这一天黄昏之后来说，代表龙头的角宿，它会一点一点向西边地平线沉下去啊。如果说咱们要作为拿一些城市来参考，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珠系是不是这样啊？但有一些城市它可能真的会看得比较明显，比如说像北京啊，他们那个角度。看晚上八点钟左右龙尾巴的尾袖鸡袖还挂在南方到西南方天上，然后等到午夜前后呢，鸡袖它也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整条苍龙就会暂时和我们告别，所以这个天象才会被形象的叫做龙收尾。
0: 从春天的龙抬头，夏天的飞龙在天，再到入秋的龙收尾，前后呢差不多半年时间，三个天象春去秋来相互呼应，就相当于一本挂在天上的天人日历。
1: 其实古时候那个时候人们种地，一切生产都是要跟着时节气候走，一年四季轮回它是有固定的周期的，天上恒星的升起落下位置转动，这个都是和这个周期基本同步的。苍龙七宿它的一个辨识度其实很高，古人就非常自然把这一组星星在天上的样子、位置和季节流转、农业生产对应到了一块。
0: 在黄河中下游这些古老的农耕地区，龙抬头的时候呢气温回暖，特别适合夏地春耕，那到了飞龙在天的盛夏的万物繁茂生长，等到龙收尾来临，天气慢慢转凉，大地迎来秋收时节，进入冬天之后呢，整条苍龙又会沉到地平线下面蛰伏起来，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再度抬头现身。星象的轮转跟农事节奏大致是相互契合的。
1: 对，除了观察苍龙七宿，古人呢还会看那个北斗七星来分辨季节，北斗它那个斗柄的朝向就藏着季节的密码，在古籍里边不是有这样的记载吗？说斗柄冬至，天下皆春，看那个斗柄指向还可以和苍龙七宿互相印证，方便先民判断当下是什么时节。
0: 举几个例子啊，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龙抬头的时候呢，苍龙的角宿在夜里从东方升起，同时呢北斗的斗柄指向东边，到了飞龙在天的夏夜，北斗高高就挂在头顶，斗柄朝南，等到上演龙收尾的秋夜，就能在西北方向看到斗柄已经转向西边了。
1: 简单来理解一下，这个斗柄东指是春，斗柄南指是夏，斗柄西指就是秋，然后再搭配那个苍龙星宿的一个起落，古人就靠着仰望星空读懂了四季的变化。
0: 总体来说呢，明天晚上的龙收尾啊，也是一套很有古韵的星空景象，大家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呢，不妨也抬头感受一把古人观象授时的浪漫。当然观测时也需要